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光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吃太多酸的食物会酸中毒吗？答案是请放心，并不会酸中毒。正常情况下，人体代谢系统会维持体液平衡，而且食物的酸碱性和尝起来酸不酸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会导致身体酸碱失衡。一般当某些脏器出现疾病，影响了代谢功能时，才可能会出现身体酸碱失衡，甚至酸中毒的问题。
0: 雨后的泥土是春天的味道，夜晚的蝉鸣是夏天的味道，金黄的麦穗是秋天的味道，满天的雪花是冬天的味道。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哎，
1: 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

0: 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美国电影《爱德华大夫》的录音剪辑。

影片在一开始就做了如下说明。本片涉及的精神分析法是现代科学用于医治正常人的异常情绪。看来这够乏味的。放心，不会在这宣读医学论文的。不过总要耐着点性子，喝茶也得第二遍才出味儿。

0: 对不起，闯进来了。我有个好消息，我的事业继承人就要到了。啊，
1: 我不太想去欢迎Edward大夫。这儿没有你，真难以想象
0: ，Medicine
1: 大夫。像这儿的固定资产。不，你是这儿的创办人，太不公平。你才当了几年大夫，还没有学会科学的基本奥秘，那就是新陈代谢。
2: 特别人老了，总有人觉得他不行了。
1: 哦，胡扯！医院董事会应该知道你现在好多了，经过休假你可精神了。
0: 我们的董事会要比别的医院开明，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我还能工作，不过病过一次，难免不再病。
1: 你工作太累了，
2: 一语道破，精辟的诊断。新旧交替不可避免。格林精神病院的老院长 Matheson 大夫。 看来是不甘心于只从同情里寻求安慰。佩德森大夫年轻美丽，富有才华，对老院长他是合乎礼貌的表示惜别，对新院长也并无成见。在学术上，他甚至是埃德瓦大夫的崇拜者。虽然没见过面，佩德森大夫已经倾慕多年了。
1: 人们围着餐桌，总会选择最感兴趣的谈话，大夫们当然也不例外。我跟埃德沃大夫交谈过，他给我的印象太好了。我想跟他学很多东西，他很有天才，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你看过他的著作？嗯哼，他的书我都看过，思路敏锐，不一般。由他来继承 Medicine 的事业，实在太好了。他来了。
3: 你都见过了吧，埃德沃大夫？不，没有。哦，这是佩特森大夫。你好，
4: 埃德沃大夫。
3: 海尼西大夫陪我到处看了看，这医院办得很好，莫奇斯大夫。到了夏天，这儿一定很美。
4: 我也陪埃德沃大夫去看了病人室外活动场所。 也陪他去看了榆树林吗？对，当然去了。我们希望在那儿造个游泳池。哦，
3: 那好，我最喜欢游泳了。最好就造在那榆树林里，不要造长方形，像个天然的，像这个样子。在吗？这儿是更衣室。大概医院的桌布太多，可以随便乱画吧。
2: 对不起，这是我想起我的精神病教授布鲁洛博士，他最怕餐桌上放酱油盐瓶，他一看见他们就吃不下饭。有一次宴会主要是请他，他拒绝在首席上就坐，因为桌上放了好多瓶番茄酱。也许是声望高了，脾气也随着渐长，也许是。 年轻气盛，埃德瓦大夫长得年轻，岁数也并不大，30多岁已经扬名全国，可不是年轻有为吗？不过佩德森大夫用叉子在桌布上画出几条道，就是新院长这样激怒，并且是对一位初次见面的小姐，这确实令人惊讶，而会设想出更多的，也许来了。 佩德森大夫毕竟是跟精神病患者打过多年交道的，对这种情绪的突然变化，我们已经看见他是那样应付自如。果然，饭桌上就此风平浪静，后来竟颇有些和畅融洽的气氛了。但是，作为美丽的小姐，佩德森大夫要应付的事儿是少不了的。
1: 昨天我看见你在餐桌上笑得真是甜，还注意到你对埃德沃大夫那种母性的本能。我讨厌这种俏皮话。
3: 你的反应完全推翻了我的理论，那就是你看不中精神病大夫，你会看上一个头发蓬松的小傻瓜。
1: 我要真看上这种人，我早就爱上你了。进来。我。
3: 哦，对不起，新院长的条子。
1: 谢谢。
4: 啊，写情书了，法国人风格。
2: 对，不予理会，这倒是不拘国别，哪儿都有搜刮猥琐情趣以自我满足的人，对他们连头都不用掉，挺起胸脯走自己的路。
0: 哦，你来得好快。嘎姆斯先生说他有病，你也来听听吧。
3: 嘎姆斯先生，你何必麻烦新院长呢？
0: 哦，不要紧，我对他的病很有兴趣。
3: 那当然，他完全符合你对犯罪心理的论述。
4: 请问你们在谈论什么？
3: 我们想用精神分析法来医治你的犯罪心理。
4: 我没有犯罪心理，我是犯了罪。我杀了我父亲，我……
3: 你没有杀你父亲，这是你心理上的一种错觉。对不起，院长，我打断了你的话。
0: 哦，不不，接着说。
3: 一个无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往往起源于童年。孩子往往希望别人碰上什么祸害，要别人真碰上祸害，孩子就以为是自己做的。长大了就有一种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幻觉。
4: 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3: 对，经过自我分析，你就会明白的。你回病房去好吗，格姆斯先生。Harry， 还是给他服两天镇静剂吧，他太激动了。
0: 他是那么自信。
3: 不过像这样的病例你见得多了，你不是都写进你的书里了吗？
0: 是，我写过。求你件事好吗？
3: 别客气，院长。
0: 我头疼，我想下午跟你一块儿出去。我知道你要到晚上才值班。
3: 我想在家整理笔记。
0: 我想出去透透空气。我看你也该散散心。
3: 汉尼西大夫约我吃午饭，他现在有个盗窃癖的病人。
0: 吃午饭谈盗窃癖，当心偷走你的胃口。
2: 佩德森大夫有一个待人冷漠、不肯随意附和的名声。是什么原因使他没在新院长面前显露他的这个特点？哦，可别也沾染上大夫们的职业癖，动不动就来个什么分析。也许佩德森大夫本来就不像传闻那样，不管名声好坏，跟本人的实际不尽一致，这是常有的事儿。也许因为是顶头上司，这有些庸俗化了吧？你看多糟糕，又分析开了，沾上了还不好改呢。
3: 我认为诗人对我们人类最为有害了。
0: 哦，诗人大多麻木不仁，不过并不残忍。
3: 他们让人们对爱情产生了假象，把爱情说得像音乐一样美，像群天使。
0: 难道不是吗？
3: 当然不是。男女相爱多半因为他们看到对方头发颜色或者说话声音举止像他们自己的父母。
0: 有时候是一见钟情。
3: 不对，问题的实质是书本上的爱情和实际里的爱情是两回事儿。可他们想得到诗一般的接吻，莎士比亚戏剧诗的拥抱。
0: 等发现不是这样就病了，要精神分析了。
3: 对，常有的事儿。
0: 教授，你犯的是呱呱呱病。
3: 你说什么？
0: 哎，你钻不过去。
3: 我钻得过去，我这儿来过好几次了。
0: 疼吗？
3: 不不不疼。
0: 来。
3: 不不，我不要紧。我过去一个人常到这儿来。
0: 一个人有什么好玩？
3: 我从来不为了玩。你看这儿多美。
0: 是美。吃饭吃饭，吃什么？火腿还是肝肠？
3: 肝肠。

晚上，佩德森大夫迟迟不能入睡，当然不是肝肠吃多了的缘故，他在经受着人世间独有的折磨，甜蜜而痛苦，喜悦而忧虑，激荡成一股莫名的烦躁。翻涌在心头的洪水，没有一丝落潮的迹象。

0: 镜，佩德森大夫要漂泊到哪里去？图书室里哪有排泄洪水的出口？被冲决开的是埃德瓦大夫还透着灯光的房门。
1: 我想再看一遍这本书，想找人指导，找作者本人我还是第一次。当然在大学里也有教授指导我们，可那不一样。我有点胡言乱语吧。
2: 你没有。
1: 我其实不是想谈这本书，这不过是个借口。我不是来谈这本书的。
2: 我知道。
1: 没想到一个人原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我本来以为我对自己非常清楚。太可笑了。我不该像个没主意的孩子来这儿。
2: 你很可爱。
1: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2: 我知道为什么。
1: 什么？
2: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1: 就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
2: 有时候只要一刹那，下午我感觉到了，就像晴天的霹雳，不常有的。
0: 请务必相信这闪电式的奇迹般的爱情，因为需要这样发生，当然也需要你这样相信。甜蜜的拥抱该是这种时候常有的事。
1: 怎么了？
0: 这惊慌恐惧却又从何而来？
1: 睡衣，我不明白。
2: 对不起，我有样东西。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大概你的睡衣上黑色的条子。
1: 你病了？
2: 不，就会好的。喂，我是艾朵。对，什么？他在哪儿？我这就来。嘎姆斯疯了，他想杀人，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
1: 伤重吗？
2: 他现在在手术室。
1: 我一会儿来。
0: 等埃德瓦大夫赶到手术室，就又添了一个病人。看到手术台上的患者，新院长自己晕倒了。人们在私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佩德森大夫只是有了更新的发现之后，他发现新院长的签名跟印在埃德瓦大夫著作上的签名字迹完全不同。他这才提问，直接询问当事人。
1: 你是谁？
2: 想起来了，艾德沃死了，我杀了他，顶替了他。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杀了他。艾德沃，
0: 佩德森大夫没有被这血淋淋的招供弄得惊慌失措，他是大夫，当然比患者更了解病情，他也毫不后悔已经发生了的闪电般的爱情，现在更亲密了，又添了一层大夫和患者的关系。
2: 一个失去记忆忘了自己姓名的人怎么还能这么谈话，好像自己很正常。你害怕吗？
1: 不，你病了，失去记忆很容易治好。
2: 是健忘症，不过是保持正常的借口，把一些太可怕的事忘掉来保持正常，把可怕的事禁闭在门里。
1: 那就打开那道门。
2: 我知道门里是什么，谋杀。
1: 不，这是你的病引起来的幻觉。
2: 我发现我有个烟盒，我看见它我就感到害怕。你看，名字缩写揭弊，你看啊，我一看见这两个字就头疼了。
1: 会不会是你的名字？
2: 洁碧，洁碧。
1: 你睡吧，等你醒了，想起了什么再说吧。如果你信任我，
2: 我信任你。不早了，你也去睡吧，我不要紧。
1: 啊，我看这两天警察不会来调查的。我们好好谈谈，一定会把事情都弄清楚。我会再来的，就说你病了，不能上班。
0: 该发生的事儿，第二天都发生了。真爱德华大夫的管家来找他失去音讯的主人，那冒认的却在半夜里不辞而别，不明去向。警察来搜查了病院，结果当然是扑空。假爱德华大夫并不完全是不辞而别，他只告诉了一个人，悄悄地留下了一张条子，写明了他的去处：纽约帝国旅馆。署名是缩写姓名的两个字母 JB。 不难猜到，接着就是旅馆的会见。在这以后，我们就该记住佩德森大夫姓名的全称了，他叫 Constance Pedersen。在熟人中间，人们就只叫他 Constance。
2: Constance， 你来干嘛？你没有这个必要。
1: 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我要照顾你，医治你，和你待在一起。
2: 这不行，你这是窝藏犯人，你这样会影响你做医生的。你很有才能，不能做这样的傻事。
1: 没有你我不能活。昨天一整天提心吊胆，就像我是犯人，我吃不下，什么也干不了，就想着你。我不能不来。我另外租间房间，我仅仅作为你的医生。这跟爱情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想问你个医学问题。
1: 康斯坦斯，你不要老缠着我，我都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就知道我爱你。
0: 如果右上方疼痛，你开始什么病，而且疼得厉害？
1: 那是胆囊炎或者心脏病或者肺炎，这要看病人的病史。
0: 你显然是个大夫。
1: 是啊，著名大夫 X。
0: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1: 不，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的想，是不是合乎逻辑？
0: 什么逻辑？
1: 我当时跟艾德伍在一起。警方认为，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骗子，就是在坎布勒山找过真艾德伍大夫的病人。在同一天，那位大夫失踪了。自从艾德伍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
0: 这你记得吗？
1: 不。
0: 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艾德伍大夫。他临死我也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0: 你在吗？
1: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我一定在他身边，再按逻辑说也该知道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是我把他藏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
1: 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
0: 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艾德华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是在哪儿？你手怎么了？是烧伤的。6个月前你动过手术，皮肤移植，3度烧伤。你手烧过，在哪儿？
1: 疼。
0: 你要回忆。
1: 我手疼。
0: 你的手在回忆，说出来痛苦就消失了，是在哪儿？
1: 不记得了。疼。
0: 怎么伤的？
1: 火烧了手。
0: 你再回忆。亲爱的，你病了。
1: 不要紧。怎么了？
0: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
1: 谁会来？
0: 哦，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2: 是不是你要晚报？
0: 是的，
2: 刚到我就送来了。
0: 啊，等一等。给你的。
2: 哦，谢谢。
0: 我上报了，他认出我了。不要收拾行李，快走。
3: 就在晚报的头版登着 Constance 一张大幅照片，一个跟谋杀犯潜逃的女大夫，鲜红的粉红的全有了，这就更耸人听闻了。作践女人的历史还远没有成为过去。
1: 只要抱着你我就没病了，我要病好了你还会爱我吗？
0: 哦，会发疯似的爱。
1: 我病现在好了。啊，要说我有病，只要好好接个吻就好了。
0: 啊，我还没这么治疗过犯罪心理。你别这样，还是接着研究吧，现在已经有了论据了。
1: 什么论据？
0: 你是个大夫，你经历过事故，你的手给烧伤了。再想想，再想想。

0: 太可怕了！我想起来了，碰到战斗机。你也在飞？
1: 运输机、医疗队在罗马往北飞。
0: 后来呢？
1: 中弹了，着火了，军服烧了，跳伞。
0: 以后呢？
1: 我不知道，空白了。
0: 后来退伍了。
1: 对，多半是逃了。我恨战争，恨人杀人，这点我记得。
0: 你的犯罪狂想显然是由于当兵引起的。别说了，别摆出一副清官审案的样子，我最讨厌自命不凡的女人。这才是个开头呢。 我实习完了，给布洛洛佛使当了一年助手，后来他推荐我当大夫，你会喜欢他的。
1: 不见得，一个精神病大夫就够我受的。
2: 见了他怎么说？就说我们是度蜜月。哦，大夫，这天药我吃了病准好。
0: 布鲁洛夫博士在家吗？Alex，请问谁呀？哦，老朋友。Alex，我的亲爱的，
2: 我来不及通知你就来了。没想到你来了，你们是一起来的？
0: 我结婚了。哦，
2: 谁结婚了？Alex，
0: 我丈夫江布朗。
2: 名正言顺的来见你，啊！你们是夫妻了，天下好事莫过于新婚了，精神正常，卿卿我我，没有犯罪心理，恭喜你们了。我祝愿你们多生几个胖娃娃，像过去一样来喝杯啤酒吧。
0: 可是我们还没找到旅馆，旅馆里都住满了。
2: 干嘛去住旅馆？那是有钱人住的，不是度蜜月的。 你们就住这儿，看看我怎么吃罐头过日子。我的管家参军了，秘书参加陆军妇女队，请了个女佣人，她不会烧饭呢，还挺恨我。就住这儿吧，每天早晨给我烧壶咖啡。
0: 你太好了，Alex。哦，
2: 这是应该的，我高兴。她是我的老助手，我有过的最年轻、最好的助手，有没有变呢？ 就像我一个老朋友说过的，女人在他们讲恋爱之前，最适合当医生，恋爱之后就只能当病人了。晚安，做个好梦。明天拿出来分析一下。
1: 晚安，布洛洛夫博士，太谢谢了。
2: 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
0: 这间屋子好像变了，其实没变，是我自己变了，这就叫做情感转移。
1: 转移到哪儿了？
0: 所有的东西都显得那么美好。哦，
1: 情感就这么转移呀？这是你的第一次蜜月吗？是的，如果这是蜜月的话。
0: 像这样接吻，还从来没个女人像这样吻过我。像这样的接吻对我是第一次。
1: 哦，你太好了。
0: 我可不是孩子。
1: 那当然。
0: 我们都是能够克制自己的人。
1: 像炸药库。
0: 不，请你别这样。
1: 怎么？
0: 这不符合规矩，我是大夫啊！你别着急，大夫，我睡在沙发上。这也不符合规矩。
1: 没你这么多的规矩，这次蜜月已经够复杂的了，睡地板也不行吧？
0: 按规矩，病人睡在床上，大夫睡在沙发上，不脱衣服。
1: 哦，你可真不含糊。
0: 你想起什么了？没有。
1: 叫你想起什么了？没有。
0: 你在抵制记忆，你在想什么？不知道。你知道你是不说。
1: 你又来了，又装出那副聪明样，收起这道吧。
0: 你刚才看着床，感到害怕，白，线条。我用叉子在台布上画道，你也害怕。 那天你亲我，你推开我，因为我的睡衣是白的，上头有黑条子。想想看，你为什么怕白颜色，怕线条，想白颜色，想。
1: 我怕白的，不敢看。
0: 别跑，站住！看着白床罩，看着他回忆。 亲爱的，你不要害怕，别怕，我们有了新发现，发现其中有白颜色。

Constance 太疲倦了，她躺下就睡着了。这里安静舒

这样不浪的病情，这么快又有新的发现，这还不够安慰的吗？人充满信心，就不会失眠。

天还没亮，布朗醒了。他走进洗漱间，猛然看见四周是一片白，白陶瓷器皿，白瓷砖。布朗的神志又错乱了，他是刚打开剃刀准备刮脸的。太可怕了，现在他就拿着这把约有半尺长的剃刀，一步一步逼近了正在熟睡的康斯坦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朝前，打开卧室门，顺着楼梯下去了。还是躲开那呆滞失神却又像是充满杀机的目光吧。可由不得你不担心能不能躲过那寒光闪烁的剃刀。博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一个老头子他对付得了吗？

0: 是你吗，布朗先生？哦，我猜着就是你。我睡不着，所以下来工作了。人上了岁数，就不大想睡觉了。我刚倒了一杯牛奶，准备吃点饼干。你也来点，我再去倒一杯。正愁没人陪我呢，一个人吃饼干喝牛奶没有意思。
1: 布朗，他站住了。他是在听着不停地絮叨，还是在等待着时机，像还在大厅里来回奔忙的小老头发起进攻？
0: 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这么说啊，我要不跟别人打交道，让我独自一个人支配这些时间，那我就高兴了。现在我刚好相反。这就是老年的规律，什么都变得反一反。你知道是谁弄得天下大乱呢？老家伙，他们天天发愁，等他们死了以后，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要打仗了，因为老家伙除了战争，嫌别的都不够刺激。好吧，为青春干杯，为我们过去年幼无知干杯。

0: Alex， 你怎么了？
1: 早上好啊，我挺好，谢谢。我坐着睡着了。
0: 是
1: 啊。几点了？
0: 七点了。我的丈夫大概很早就出去了。你有没有？
1: 他没有出去，他在那边沙发上。他没事儿，他睡着了。好孩子，阿历克斯·布罗洛夫，当代精神病学里的最大权威，连2+2=4都算不出来。
0: 是不该瞒你。
1: 你们一来，我看见你丈夫瞳孔放大了，他的左手有点颤抖，他度蜜月不带行李，他的名字叫John Brown，我就猜到怎么回事了。
0: 出事了？
1: 不出我的预料。对这样一个危险的病人，可不能麻痹大意。我就在这儿坐等，你要一叫我就上来。后来他下楼来了，不怀好意，满脸煞气，我就跟他瞎扯，在一杯牛奶里放了一些安眠药，足够催眠3匹马的。
0: 有时候他在治疗里非常激动，可他不会行凶的。
1: 这是我在他的手里找到的。
0: 他不知道有刀，阿历克斯，别这么想，他不是想杀害你，他不是的。
1: 好孩子，他是个精神病人。
0: 我承认你要比我懂得多，可是这一次
1: 不要用女人习惯的顶嘴方法来说完这句话。你承认我要比你懂，可说到后来你要比我懂，你们女人来。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1: 不是为我，是为你好。
0: 阿历克斯，
1: 我要报警察局。
0: 不，别报我。
1: 你是我学生，你给我下命令。
0: 你不了解他，你就懂科学，就懂他的病，不懂他的心。
1: 这是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不是一个情人。
0: 可他也是个人。
1: 哦，
0: 阿历克斯，你听我说说。
1: 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都知道，热恋中的女人，她们的智力是处在最低级状态。医生叫我早上不要抽烟，可我太激动了。
0: 你说的对，我现在简直不像个大夫，不像个大夫在看问题。相信我说这些是出于真心，不能光靠理智。有时候感情更可靠。
1: 如果爱德华大夫真是他杀的，怎么办？
0: 不是他，不是他。
1: 如果是他，我敢肯定查出来一定是他。
0: 不是的，弗洛伊德说过，即使失去记忆的人也不会做出不符合他性格的事。
1: 你知道他本来的性格是好是坏？
0: 我对于一个杀人的坏人是不会这样的，我不会为一个坏人这样痛苦。
1: 你的精神病比他还要厉害，凡是你爱上的都是好人。
0: 给我点时间把他治好吧，警察要抓到他会吓得他永远也治不好了。
1: 少说也得1年。
0: 不会的。不
1: 好，就算半年吧。半年里头天天要提防着，他要来切断你的喉管，还是我的喉管，还是放火烧着房子。哦，好孩子，就算你的爱很深，这样的做法恐怕也不太合情理。
0: 再等几天，你再把他交出去。再等几天吧。如果我们治不好他，那你就报警察局吧。你也不算窝藏犯人，除了他的犯罪狂想，没有别的罪证。你看，你没有做犯法的事，我们是作为大夫在帮助官方调查这个病人，大夫更应该弄清事实的真相。
1: 好吧，
0: 不去报了。
1: 倒杯咖啡来，这几天我只好让自己装糊涂了。
0: 阿历克斯，谢谢，太谢谢了。
2: 不是因为沉溺于爱情的苦苦哀告，而是被这执着的信念、坚毅的探求所感化。 也许又把事情说得过分严肃了。布洛罗夫博士只不过是害怕家中又会多添一个精神病患者，才不得不让步的。
0: 好点吗？
1: 啊，咖啡。
3: 好难受啊。
1: 病人说要把他的梦告诉我们。
0: 哦，太好了，我去拿眼镜记下来。
1: 那有所思就有所梦，梦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不过它像一个疑团，完全搅和在一起，不太好懂。精神病大夫就是要检查这个疑团，把各个部分都理出头绪来，再看看你那个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3: 是啊，做梦时候我一直在想梦是有意思的，可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我不知道了。
0: 我们会知道的。
3: 我就弄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它好像是一个大赌场，可四面没有墙，就挂着画了好多眼睛的幕布。一个人拿着把大剪子，一边走一边在剪那些幕布。后来来了一个姑娘，她走到每一个赌客面前停下来问他们。她先来到我的牌桌。
1: 您认出这姑娘是谁吗？
3: 我觉得她有点像 Constance。
1: 这是一般满足愿望的梦想。接着说。
3: 我跟一个留胡子的人在那儿赌牌，是我在做庄，我发给她一张梅花七。他说21点我赢了。他翻开两张空白的牌，就在这个时候赌场老板过来说他作弊，大声地说我开的赌场要再抓到你作弊我不客气了。
1: 再讲得具体点，越是稀奇古怪就越有科学价值。
3: 他站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那个留胡子的人，我叫他当心，他摔下来了，慢慢的摔下来。后来我又看见戴着面具的赌场老板，他躲在一个大烟囱后面，手里拿着个小轮子，他把轮子扔在屋顶上。突然我在奔跑，听见头顶上有啪啪的声音，原来是个大翅膀，眼看着翅膀要赶上我了，我跑到了山脚底下。是不是逃出来不记得了，就坐到这儿，醒过来看见博士了。
0: 喝点咖啡。
3: 谢谢。要出事了。
0: 怎么了？下雪。
1: 他害怕光，是畏光症。
0: 是因为下雪？

0: 雪上画的道儿，什么道儿？雪橇画的道儿。第一次是，他看那插在桌布上画的道儿感到害怕，后来是我睡衣上的条子，昨天是白床单儿，现在是雪上画的道儿。
1: 把窗帘放下来吧。
0: 艾德尔大夫喜欢体育，他书上说网球和滑雪对治疗精神病很有成效。滑雪。 雪橇画的道儿，那些线条都是这些道儿的象征。他对这些道儿的恐惧是和他失去的记忆有直接联系的。
1: 对，并上谋杀案。
0: 一定要知道埃德瓦尔去哪儿滑的雪。这你知道吗？想想。
1: 他刚才说的梦，告诉我们了，把笔记给我看。
0: 给他吃点药吧。你不是他妈妈，你是个大夫，别管他，他自己会慢慢好的。那个屋顶，意思只能是一座山。他们去滑雪，那个留胡子的老头是埃德瓦尔大夫。对了，埃德瓦尔大夫滑雪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后来。
1: 一个影子死命在山上追他，就是说他从峡谷里逃出来。
0: 滑雪地经常叫什么谷，像太阳谷。有一个什么长着翅膀的怪物在追赶他。
2: 不，那怪物是你，你长了翅膀，就像一个天使了。<笑>
0: 这梦就是要说出那地名。天使，天使谷。你记得天使谷吗？
1: 打电话给旅行社查一查所有的地名。
2: 他不叫天使谷。记下来了，那个地方叫大天使谷。
0: 你还想起什么了？
1: 梦里那个戴面具的人是谁？
0: 出过事故，你记得吗？滑雪事故，埃德瓦尔大夫从悬崖掉下去了。
2: 不是事故，我这样受不了，一定要报警察局。不。
0: 我们去大天使谷，你要陪着我去。当你看到出事的地点，你就会想起来了。像过去跟埃德瓦一样去滑雪。
2: 我就在那儿杀了他。
0: 你会想起真实情况，你是无辜的。
2: 你想重演过去的事？
0: 是的。
2: 我要真杀过人呢？是不是把事件重演，我会做出跟过去同样的事情？你保证我不会再杀人。
0: 因为我相信你根本没有杀过人，
2: 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0: 是这样的。

0: 我小时候有件事，想起来了，我杀了我弟弟。
1: 我没杀我弟弟，这是个事故，是个事故。他折磨了你一辈子，这就是你不敢想起的记忆。甘苦的记忆之河，竟从这冰雪风动的大天使谷，重又引来了汩汩流水。尽情流淌吧，记忆的河水，还担心会把山脚下这小小的旅馆淹没了吗？
0: 我叫江巴伦泰。哦，我认识你很高兴。另外，我在部队表现很好，是副员的。我是在堪布勒山上休养的时候认识埃朵大夫的。在飞机坠落以后不久，我请他替我看病，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滑雪。在纽约的时候，我好像记得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吃过饭，不过记不太清了。到了这里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出事了。
2: 他一下子摔下去了，我现在就记得埃朵摔下去的时候，在我前面50英尺，我看着他摔的。这件事情刺激了你，激起了你的犯罪心理，让你觉得你杀了他，所以你又想逃避了。于是你就冒充埃朵尔大夫，向你自己表明他没有死，不是你杀了他。
0: 教授，没想到你比我在失去记忆的时候还要美。
2: 哦，现在恢复了记忆，不要再遗失了。
3: 我看我恢复不了了。这是库利警官，格尔斯比警士，认识吗？
4: 对对，我们都认识。
3: 怎么找来的？布鲁洛夫博士可没有帮忙。我们到火车站去问了一下，他们说你们就在这儿。
4: 你们来的可正是时候。
5: 对了，来的正是时候。
3: 我们找到爱德华的尸体，就在你们报告当地警察局的那个地方。你的记性很不错。
4: 这下水落石出了，
5: 还没有，佩德森大夫。尸体上发现了一颗子弹。
6: 这不可能！
5: 背部中弹，
3: 是谋杀案件。我们现在要拘留你，凡是你说的话都可以作为有效的罪证。
1: 说是你杀的，想一下埃德沃尔摔下去以前的情况。他是不正常才说是他杀的，当时他的精神极端痛苦。你们不能把他关起来，这会毁了他的，懂了吗？是布朗康夫的精神分析法，只不过为法院提供了一个神经健全、足以判刑的人。那颗要命的子弹从哪儿飞来的？康斯坦。

0: 工作了，要换了埃德沃尔大夫领导，不堪设想。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我不太喜欢他。不过说起来，这个人还不错。好，晚安，康斯坦斯。希望你明天照常工作。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我跟他一面之交。
1: 我跟他萦回在康斯坦斯耳边的这句话，是他不再怀疑了。精神分析法无法超越法律的权利，康斯坦斯却要急于证明他的精神分析比法律高明，他都等不及到明天了。
0: 进来。
2: 我想跟你谈谈，莫杰森大夫。
0: 不早了，你应该休息了。
2: 我们现在谈。
0: 晚上谈问题太伤神了，是谈你的工作吗？
2: 是的。
0: 明天谈不行吗？
2: 现在谈。
0: 那坐下吧。好，现在谈吧。
2: 是有关我病人的一个梦。
0: 请问病人是谁？
2: 这病人叫 John Ballantyne。
0: 不出所料，你还不死心想证明他是无辜的。忠诚不渝，这是你最可爱的性格，康斯坦斯。是个什么梦？
2: 他梦见他在个赌场里，有很多人在玩空白的纸牌。
0: 空白纸牌。病人梦见不合逻辑的纸牌，显然是想否认这是个赌场。
2: 那地方还有人在捡周围的幕布，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吻所有的人。
0: 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是指医院里的病人。
2: 我也这么想，麦杰森大夫。
0: 够人寻味的想法，对吗？接着说。
2: 四周围的幕布画着许多眼睛。
0: 哦，是指这儿的看守。
2: 病人后来不玩空白的纸牌了，他跟个留胡子的，就是埃德沃尔大夫，在赌21点。
0: 对，病人梦里的大夫总是个有胡子的权威。
2: 他发给埃德沃一张梅花漆，埃德沃就说21点了。
0: 大概病人是想说明一个地点，可能是指什么俱乐部。
2: 对，还要加上21。纽约有这么个俱乐部，叫21俱乐部。
0: 这我知道。
2: 病人梦见赌场老板走了进来，他叫埃德沃出去，还说我不许你在这儿赌了，这是我开的，我对你不客气。
0: 这梦里的地点有双重含义，21俱乐部跟这儿，那个老板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而且恐怕那个怒冲冲威吓埃德沃大夫的老板就是我。
2: 我也这么认为。
0: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出这结论？
2: 是的。
0: 还没有把你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别人？
2: 还没有。
0: 这个梦说完了吗？
2: 没有。病人梦见埃德沃大夫站在高楼屋顶上，他看到他从边上掉下去摔死了，他还看到那个老板躲在烟囱后面拿着个小轮子在笑，后来扔下了那轮子。
0: 我猜不出那轮子象征什么。
2: 是一把手枪。在21俱乐部威吓埃德沃生命的老板从背后打死埃德沃以后，把手枪扔在大天使谷的雪地里，那手枪还留在一棵树底下，上面还有凶手的指纹。
0: 你这一部分的解释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把枪现在就在我手里。但我无意中说出我认识埃德沃，我估计到会出事的，你的小脑筋就动起来了。
2: 那时候你病了，听到埃德沃要来接替你，感到惊恐万分。你到他常去的饭馆找他，江 Ballantyne 也在做。 你说他强了

0: 你的工作，你说要杀了他，他说他是要去滑雪度个假期。你随后也去了，从背后把他打死。
1: 别说了，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相信的。一个钟情的大夫的想入非非，
0: 警察不会这么认为的。 会从俱乐部的服务员那儿知道你去过，会认出你是跟 Edward 大夫吵架的人，还会有人在开往大天使谷的火车上见过你。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是梦。明白了，你是个很出色的大夫，但作为女人很愚蠢。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
1: 恭喜你们！由于你对病人的一片痴心，你忘了，杀两个人的惩罚跟杀一个一样。你准备第二次作案杀人吗，麦基森大夫？本来没准备，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莽撞杀人的。
0: 对上一次的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失常造成的，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从轻发落的，不会为了杀死 Edward 判你死刑，哪怕判了徒刑，你还可以活下去著书立说。这是你的打算，麦基森。如果你现在开枪，那是蓄意杀人。 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杀人的，按照正常人判罪，就会依法送你上殿以处死。我现在打电话去报警察局，麦基森。Constance
2: 坦然地走出房门，他听到了从他身后传来的枪声。麦基森是畏罪自杀还是疯病复发，无需再去分析。
3: 这个没有埃德瓦大夫的埃德瓦大夫就这样圆满结束了。记得我过去说过，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笑>
4: 好吧，再见了，博士。<笑>
5: 再见。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现在请听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录音剪辑。持枪闯进屋子发动攻击的这个人，穿的是一身警察服装，看来他没有找到他要袭击的目标。 只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桌猛烈扫射。这时候，闪出了预先埋伏的三个人，才开始了这场激烈的枪战。一场拼死的搏斗，很快就以四个亡命徒的同归于尽而告结束。 进攻者没有当场倒闭，他身负重伤，跑到室外的草坪上，才仰面倒下。警察局长博纳维亚也亲自来了，他早知道这里要出事。准确地说，这场凶杀正是博纳维亚局长一手造成的。那个装扮成警察的进攻者里普玛。 就是局长授意，两天前才从疯人院放出来。不过，被关进疯人院的里普玛却并不是疯子。当时，除了局长的助手卡米诺，谁都不知道局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把里普玛放出来。两天来，他们一直在暗中监视着里普玛。 从他如何得到那支冲锋枪，直到化妆成警察朝那座楼房走去，局长博纳维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0: 一个死在那儿，三个在里面。
1: 死给路，让大家散开。
2: 可是现在来到现场，那草坪上穿着警察服装的尸体，不用说就是里普玛的。当查看了另外几具尸体以后，波纳维亚也跟他的助手嘎米诺一样感到吃惊了。
1: 他不在，怎么会不在呢？
3: 这不很清楚吗？有人通风报信，就这样。
1: 是谁？
3: 哎，把利波玛好好的拍下来，我们有事儿好干了。
1: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不可能。
3: 就这样，那就是躲开。通知检察官了吗？
2: 他们是没有从这几具尸体里找到他们要找的人而感到吃惊的吗？好像是这样。检察官已经来到这尸体狼藉的现场，这是个新到任的年轻人。年轻人常会因为被看作年轻而显得格外敏感。博纳维亚只希望不要在警察局跟司法部门长期形成的相互不信赖上又添上一层年龄阅历的障碍。
3: 早上好，我是加科莫·博纳维亚。
1: 我是检察官 Trioni。
3: 这是米格雷·里布玛，一个杀人老手。
1: 怎么回事？
3: 你认识建筑商费南多·罗蒙诺吗？
1: 对，听说过。
3: 这是他的秘书，他说他没看出里布玛是一个化妆的警察，他一听到枪声就溜掉了。这个化妆对里布玛在头几秒钟里是有利的，可是并没有收效。另一方面，有人已经候着他。
1: 另一方面是罗蒙诺。
3: 对，罗蒙诺和里普玛本来是同伙，后来翻脸了，因为罗蒙诺糟蹋了他的妹妹。他们不止一次的格斗，待会儿验尸你会看到里普玛的枪伤。罗蒙诺知道里普玛有一天要来找他报仇的，你懂吗？于是就派人监视他。里普这儿而不是从那儿进来的，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是温金佐阿洛的，罗蒙诺原来雇佣的贴身保镖，都是真正的行家。但是两个月前我把他们逮捕了。罗蒙诺这坏家伙如果没人保护他呀，就好像突然感到缺氧气，于是他就雇佣了这些三等货色。瞧他们干出了什么好事。
4: 两个职业杀人凶手在牢里，三个又偶然给打死了。俗话说，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干得好啊，博纳维亚。
3: 你怎么不认识罗蒙诺？
4: 干嘛要认识？
3: 他跟上等人来往，可他是个杀人犯。
4: 你干嘛不抓他？我的话可笑吗？
3: 有一点。

0: 我是说，证据不足吗？什么都不足。是因为职业上的彼此不信赖，还是由于遇到一个年轻自负的对手呢？哼，什么都有。啊，从这座楼房的顶楼上俯瞰着新建的住宅区，这只比鳞次的新楼，那光暗。 那线条，那姿态各异却又和谐统一的楼群形体，它使你心旷神怡，忘却了一切烦恼。可谁知道呢？就算是职业上的不协调，就注定要事事不一致吗？
1: 到目前为止，这些大楼花了多少钱？4000亿立了。59个人被杀害，
2: 加上今天的共63个。 这些人总得有个地方埋起来，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埋在水泥里，怎么办呢？把城市都拆了，你住在哪儿？
1: 就在附近。
2: 当心，总有一天你浴室的水龙头里会有血流出来，或者在墙缝里你抠一抠就会发现一个手指头或者眼珠。你住在顶上吗？
1: 2楼，1共3间，怎么？
2: 不觉得急点吗？总有一天会有个朋友请你搬到顶楼公寓去住。
1: 条件好极了，人家信得过你。你肯定枪杀的时候，罗蒙诺不在场吗？
2: 冒生命危险，他可以花钱雇人嘛。既然这样，那我就再做一次嘲笑的对象吧。你下命令，我逮捕他。
1: 你肯定这事是罗蒙诺干的，他知道里普玛要来，而他不去报警察局。谢谢。走。总之，他给里普玛设了个圈套，这事情还不清楚。
2: 我要传讯罗蒙诺，先听听他说些什么。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他会说什么。我要谨慎从事。当我要你去逮捕罗蒙诺的时候，就不会证据不足了。
1: 好，尽可能早点写个书面报告，还有罗蒙诺的档案。再见。
2: 再见，垂安妮先生。
0: 像陈阳你工作的这样满怀信心，倒真是叫人羡慕。有什么让人灰心丧气的呢？法律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也显示他同样的威力，这是不容置疑的。等着瞧吧，明天一早传讯了罗蒙诺，这个到现在还没有露面的人。 等传讯了他，他一切就明朗了。不过罗蒙诺他既不灰心丧气，大概也不是要蔑视法律。他虽然没有按时接受传讯，却及时派来了一个代理人。我是卡纳斯特拉罗律师，
3: 我在等的可不是你，你是在等罗蒙诺，我知道。我也想跟你谈谈。他在疗养院里出事以后，他受惊了啊。
4: 哪个疗养院？我不知道。那你去疗养院跟他说，我要他到这儿来。罗蒙诺受到了袭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弄清楚守在那儿拿冲锋枪的三个人，他们跟罗蒙诺是什么关系？
3: 我们不认识这些人，这个是很清楚的，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罗蒙诺不怕你们调查，他尊重法律。 但是他也怕被人打死。里普玛是被人派来杀他的，幸好他不在办公室里，要不然他早被打死。你为什么认为里普玛是派来的凶手呢？根据过去情况来看，里普玛跟罗蒙诺是有个人私仇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就把老虎笼子打开，把老虎放了出来。
1: 就是说，如果你想干掉我们著名的建筑商，你就把里普玛放了出来。
3: 我啊，对，或者别人。我对这么一个疯狂残暴的杀人犯，居然随随便便的就给放了出来，感到惊讶。
1: 你往下说。
3: 就这些，检察官先生。
1: 告诉你的委托人，他要不出庭，我就发出拘捕令了。
3: 那你对他的安全有什么保证没有呢？
1: 警察会护送的，
3: 最好不要通知警察局。

0: 你是不是怕消息透露出去？消息透露出去，弹回来的就像子弹一样。
1: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的委托人是某些警察的目标啊。
0: 你是指伯纳维亚几次逮捕他吗？
1: 逮捕过三次，确切地说，而法院释放了他三次，你判断吧。
0: 伯纳维亚本人为什么要反对罗蒙诺呢？
1: 可能有很多原因。
0: 热爱正义也会产生仇恨。
1: 这么说，如果你认为伯纳维亚是个无可非议的人，
0: 你怎么想呢？说你怎么认为。
1: 我只想说，对于公务人员也要看看他的私生活。
0: 私生活？
1: 伯纳维亚有个情妇，跟他女儿一样年轻。
0: 这不犯法？
1: 当然了，当然。我想说，检察官先生，如果您能照顾，那么就请您破一次例，亲自去见见我的委托人。请相信，他这次受惊可真不轻啊。
0: 明天上午。
1: 谢谢，承蒙您同意，能陪您去我感到很荣幸。再见。
2: 事情显然比检察官乔尼想的要稍稍复杂一些。罗蒙诺不肯到庭，却要召见。说召见，乔尼当然难以同意。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罗蒙诺这样做也是可以谅解的吗？就像不便走动的患者要求大夫出诊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到当事人的秘密藏身处去接受对当事人的传讯呢？事情就是这么绕脖子，想说的直截了当也不成。这不也都是由于警察局失去了罗莫诺一方的信任造成的吗？总检察长同意了乔尼要采取的这个行动，还特地提醒这个新上任的检察官查问清楚里普玛究竟是怎样从疯人院出来的。到疯人院去查了，没查出什么可疑之处，就只好找警察局长到这豪华的饭店里，这就不要说查问了，就算是一起来研究案情吧。
0: 不知道是谁嘛放出来的，伯纳维亚。
3: 医生说他完全好了，你不相信医生？
0: 总之，罗蒙诺的仇人是谁？
3: 在电话簿里的差不多都是，少不了几个。
0: 这里谁是最主要的？
3: 哎，这样的人也不少啊，建筑行业里的那些大头头，麦当娜、诺维斯、盖拉甘尼，还有被罗蒙诺殴打或者杀死的那些人的亲属。再喝点吗？
0: 不，谢谢。
3: 那么谁通知罗蒙诺的呢？
0: 也许我曲解了。你开始是认为李普玛纯粹是为了他的妹妹去报私仇的，现在看来你认为李普玛很可能是被人利用了。
3: 完全没根据。
0: 作为一个假设呢？
3: 可能呢。
0: 那么我们说，这个枪杀案不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单纯报私仇的看法可以排除了，它可能还牵涉到许多头面人物和几十亿利拉的利益。
3: 你是要我们谈证人？
0: 干嘛不？
3: 你看见那桌上那位先生吗？

0: 啊，他先生，在他右边的是地方银行行长和建筑协会的负责人，请记住这名称，建筑协会，这是关键所在。请拿咖啡和账单来。看见桌子边上空着座位吗？猜的谁没来？
1: 罗蒙呢？
0: 要接着讲吗？这样，两年前，市长阁下跟罗蒙诺两个人在新城市规划里定了个协定，估计到可以从中捞他一把。根据这协定，毫不引人注目的，罗蒙诺按农田价格买下了这块作为发展住宅的土地，也就是300里拉一平方。这时候市长出场了，市政府就凭空的用纳税人的钱供应这块地区的水电、阴沟、街道，等等等等，
2: 所以每平方价格从300抬高到4000里了。
0: 而纳税人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连学校、医院都没有一座，好处都被市长和一个议会议员、建筑协会头头以及罗蒙诺，还有供给资金的银行和其他少数人瓜分去了。这是没有太大风险，因为如果有人出来反对，那么先是警告，再者就是威胁，要再不行就把他干掉。
2: 警察局对这种丑事怎么样呢？
0: 能逮捕的就逮捕，而法院呢？
2: 只要有充足的证据，法院就可以判罪。
0: 可是对罪犯，即使有过充足的证据呢？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可以提供给你。不过你得留神，在前面是一条泥泞难行的道路。
2: 这路我们一起走，把普莱比西多街的枪杀作为起点。我们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应该找到并且惩罚那些有罪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开始讯问疯人院的医生们，还有罗蒙诺的仇人和他们建筑行业里的同行。
0: 他的律师卡纳斯特拉罗对你说些什么？
2: 罗蒙诺躲起来了，他说他不认识里普马杀死的三个人是谁，他说不知道是谁要杀他。我要他的律师告诉他，如果他不出庭的话，我就要发出拘捕令，你可以第四次逮捕他了。
0: 那谁会放了他？
2: 不会，只要我们好好干。
0: 那边那桌人，他们一直想引起你的注意，请原谅，我得走了。
2: 布纳维亚，我想找塞琳娜·里普玛谈谈。
0: 我们找过他，可没找着。
2: 再找找。
0: 好的。
3: 塞琳娜·里普玛，她就是已经死去的里普玛的妹妹。布纳维亚确实找过她，现在仍在找。这个女人，她不敢也不愿意见人，把自己藏起来了。不过，布纳维亚还有她更急于要弄清的事，这就只有她的助手甘米诺才能猜到。
4: 你还是这主意，想知道是谁给罗蒙诺报的信？
0: 对，谁报的信？命令是哪儿来的？
4: 我当然能办到。
0: 你是知道呢，还是真的不知道？没有检察官的授意，搞窃听是犯法的，尤其是窃听属于检察官的电话。那么，假如我调你到监听总站去，你能谨慎行事吗？
4: 会知道的。祝您健康。
0: 谁让你撒谎？他说罗蒙诺躲起来了，还以为我真相信。他把我看成什么了？是娃娃。
3: 有什么办法？根深蒂固的成见。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全你并没有撒谎，他不过是把别人的谎言当成了真话，说他是撒谎，反而高抬他了。不过，全你的受骗，却是经他的上司总检察长批准同意，自然是有效的。然而，全你并不想偏袒罗蒙诺，他是一定要秉公审议的。第二天一早，全你被带到一所孤儿院，久仰的罗蒙诺原来躲在这个地方。
1: 检察官先生叫你这样费神的来找我。

0: 我真是不敢当，我在这儿很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家。
1: 这座孤儿院是罗莫诺先生捐助的，他的童年也是很不幸的。
0: 哎，够了够了，要不检察官会把我当作头上有光圈的圣人。太感谢了，请坐。我在这儿都是命中注定，感谢天主，恶人有了恶报。现在我在这儿，你要问就问吧，我尽量回答你。
2: 为什么李普曼要杀害你？是为了他妹妹吗？
0: 大概。
2: 还是为了在事业上结下的仇？
0: 我跟这个李普曼从来不打交道的。
2: 然而你认为他危险的时候，就把他关到疯人院去了。
1: 是他妹妹提出申请的。
2: 那时候你没跟他同居吗？
0: 不过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2: 谁告诉你李普曼要出院要杀害你？
0: 告诉我。我要是知道，早要求警察局保护了。
2: 报警察局的人可不多呀。
0: 这怪谁？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甚至连李普曼杀的三个人也不认识。
2: 还有，你的律师说伯纳维亚跟你有私仇，这是真的吗？
0: 真的，真的。这是因为妒忌，我一天挣的钱他至少一个月才能挣到手，他就盯我的梢，暗地算计我，当他妒忌得要命的时候，他就把我抓了起来。可是我也不怪他，
2: 他老是找你麻烦，而你又不怪他，这为什么？
0: 他从小孤苦伶仃，日子很不好过，为了忘记过去，有人借酒浇愁，而他是热衷于伸张正义，
1: 是个危险人物。
0: 律师，别说废话。
2: 你跟你的律师看法相反，你不怕他？
0: 我还有别的仇人呢。
2: 这里面有矛盾，你的律师到我那儿对我说你怕警察局，现在你说你不怕警察局，那你到底怕谁呢？
0: 前几天有人要谋害我，由不得我不害怕吗？
2: 到底什么是你害怕的理由呢？你对我说过警察局长要对你使坏，你是一个公民，我是你的地方官，你别忘了这个。
0: 是我什么？
2: 你的地方官，如果有必要，作为我有责任像保护别的公民一样的来保护你。
0: 像你这样的人给了我信心。我们回到正题吧，如果你问我是谁要我的命，我只能说这个人物要比伯纳维亚大得多。
2: 是你的同行？
0: 我不愿意提名字。你想一想，把李普玛从疯人院放出来，这得花不少钱才行，不少钱。
2: 你接着说下去，别停下来。
0: 我知道的都说了。
2: 说什么？
0: 我都说了。
2: 那可是说的不多，好像没得出什么结论嘛。
0: 我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是受害者，
2: 因此我一定要保护你，不要离开城市，你完全听我的安排。
0: 你放心，听你安排。检察官先生，你为我这么操心，我真是不敢当。
3: 演员的拙劣表演往往意味着观众的平庸，否则他总会记住自己是

0: 罗莫诺，我想给博诺维亚脸上抹黑，而你偏要帮他撇清。为什么指控你的同行？你明明知道这跟他们没关系嘛！啊，
1: 律师先生，你真以为检察官会相信我的话吗？我要他相信这是白的，就偏说是黑的，懂吗？劝你是有头脑的，让他得到这些满足吧，让他以为这一切都是靠他的聪明才智才想出来的，让他把这些推测分析串联起来，一步一步的去寻找同谋犯。
2: 强尼是谁？他想找什么？
1: 找呗。
2: 当心他会发掘我们的城市规划。
1: 哎，
2: 这都是你不好，罗蒙诺，为了你他们简直疯了，到处子弹横飞，这是干嘛？发起一次内战呢？
1: 叫我怎么说呢？请进来，杀了我。
2: 我看到报上标题以后，我和别的人都不想再干下去了，明白吗？
1: 我愚蠢的参议员先生，你是怎么选上的？全靠我手下的那帮人挨村挨户给你拉来20万张选票，我昨天选你进去，明天拉你出来，你当你是个什么人？在参议院里发表演说，电视里发表讲话，了不起？还是乖乖跟我玩吧。
3: 冷静些，罗蒙诺，
1: 要是你玩腻的话，你下台去投靠反对派好了，缺你一个，我能找来十个。你不愿意丢了这差事，对吗？
3: 冷静些，罗蒙诺。
1: 你也在内，还有那银行行长跟那个市长，你们这些宝贝儿放冷静些，明白吗？你在转我的什么坏念头？嗯？
4: 谁告诉你李普马化妆成一个警察要来杀你？
1: 猜猜看。
4: 你派人看住疯人院了，或者看住了伯纳维亚，要不然是你的一个朋友看住了他啊。
1: 只有两个人知道，天主和我。啊，你们回来了，有没有把他带到我家？
5: 他不愿意去。
1: 他在哪儿？
5: 他现在在塞提姆大街的拐角等你。
6: 罗蒙诺必须马上出去，那个好容易被找到但只愿在大街上等着的是李普玛的妹妹塞莱娜。被扔掉的东西又要找回来，是想到物还未尽其用，还是觉得扔也得找个合适的地方？
1: 你好，塞莱娜。
7: 晚上好。
1: 我看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因为这档口给人看见我在街上转悠不太好。难道是我的错？你的哥哥要杀我，又不是我去找他的。我甚至忘了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杀我以后肯定还会杀你的，跟你算在申请书上签名的账，因为你让他在里面待了6年。
7: 那是你要我这样做的，你忘了吗？
1: 哎，我们这是在翻老底了，可谈的事多着呢。
7: 好了好了，那这件事我们就不提了。那么你叫我在这儿等你干什么？
1: 旅行一趟，去美国看看亲戚，我出钱。
7: 为什么？
1: 为了那些想搞我的人可能会找到你，为了那些想搞我的人可能会找到你，会找到你，逼你帮他们的忙。
7: 他们怎么能逼我呢？
1: 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找不到你最好。等你一回来，我给你一套新公寓在林荫大道上，到时候随你挑。
7: 费南德，你答应过的东西可真不少啊。
1: 啊，你不要这样讲嘛。我们要彼此重新谅解，塞雷娜，是彼此再重新恢复信任。现在你要是同意的话，我们到过去那家常去的饭馆，我们好好的谈一谈，你会得到一切的。对不起，让你走一段路，街上没有停车的地方。

0: 给难的，你想杀了我？
1: 哎，我还想把你煎了吃呢。你回来，你去哪儿？卡利斯托，卡利斯托，停下！
2: 我们上他家去。
1: 他才不会回家去呢。把话传下去，一定要找到他。
3: 塞莱娜没有发现藏在轿车里准备抓他的人，他已经感到罗蒙诺在急于安排他的末日，就冲向人群。居然让他逃脱了，这就使也派人在四处找他的警察局长更难找到他了。当然，博纳维亚不会没事可做，光是对付那年轻的检察官就够他忙的。不过，检察官全让你不明白，今天博纳维亚为什么要一边是草木稀疏的荒山，一边是陡峭的悬崖。
4: 这是个犯罪的好地方啊，你说呢？
5: 这你在行啊。
4: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李佐的工会组织者？
5: 没有。
4: 他不是我兄弟亲戚，也不是我朋友，可比他们还亲，是个真正的人，我非常钦佩的。在我离开村子当了警察以后，他就留在村里帮助穷苦的人。他一心想当一个工会组织者。
3: 全你知道，局长先生又要跟他讲故事了。博纳维亚要讲的就是这个工会组织者李佐的故事。十年前，李佐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向罗莫诺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当时罗莫诺还只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他倚仗的这个总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他倚仗的这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他倚仗的这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他倚仗的这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他倚仗的这开枪打伤。当时博纳维亚还是个年轻的警官，曾奉命干预过这次事件。

0: 他现在在警察局做事儿，是不是那次集会我没得到批准，所以你来逮捕我，对吗，伯纳威啊？所以你来逮捕我，对吗，伯纳威啊？所以你来逮捕我，对吗，伯纳威啊？
1: 我要带你去巴勒莫，检察官会给你一个警告。
0: 一个警告？给我一个警告，叫我少管闲事儿，不许我扰乱社会治安。你是读过书的，为什么要去当警察呢？是不是想当了警察就可以得到那些大人物的赏识了？
1: 我是为了法律。
0: 那你就抓我吧，别说这是命令，有没有命令抓罗莫诺呢？
1: 早晚要抓的。
0: 你们俩是一路货，你是警察，他是土匪。
2: 这段令人感到沉重的回忆今天重又吐露，是为了开导这唯一的听众，还是在寻觅知音呢？
3: 我越想就越感到羞耻。你没有惧吗？啊，一个警察是个

0: 太绝对了。
1: 那么你的界限在哪里呢？在法律的名义下犯下了多少不正义的行为？
2: 再讲我就逮捕你。
1: 我只不过是重复李佐说过的话。
2: 我想见见他，
1: 可惜你晚了几年。他们就在那儿杀了他。
3: 龙梦呢？
1: 有人看见一个孩子在放羊，这孩子听到一声爆炸，罗梦龙用炸药把李佐埋在30公尺下面。清除这些土用了2天2夜的时间，我们才找到这尸体。这是一张不平静的脸，直到今天这张脸还强烈要求着正义。
2: 他知道这孩子看见他吗？
1: 他大概知道，因此我要求对这孩子必须进行严密的保护。可是我的要求落了空，在这同时有人知道了我想要保护这孩子，于是就起了疑心。

0: 而言之，这件事大致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们当然说孩子是滑下去的，可是在孩子的脖子上有指甲抓的伤痕。
1: 那验尸的结果呢？
0: 没让我看到那份报告。
1: 荒唐，我去查查档案。
0: 不可能了。
1: 为什么？
0: 早没了。三年后，另一次凶杀案，1964年2月，我把罗蒙诺送上法庭，我有足够的证据。
1: 证据不足，我看了审判记录。
0: 说没说陪审团受到威胁？
1: 不可能，这样就会重新开庭。
0: 我知道他们受到威胁。
1: 证据呢？
0: 我没有证据，所以罗蒙诺是无罪的。
1: 哼，啊，伯纳威呀，我看你晚上老不睡觉，尽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你相信的，你一定也要别人相信。我可不。让我们回到事实面前来，就说利索吧。一提到他，你就要伸张正义。要知道，犯罪的人不愿用正义来衡量正义，而你恰恰相反，你跟他们都错了。你不能苛求法律，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法律丝毫不能更改。你是代表法律的，只能尊重法律，不是批评他。
0: 结论是，
1: 遵守法律，进行供认。
0: 供认什么？
1: 你对真理有起码的尊重，就该承认你放里普马是为了杀罗蒙诺。
0: 对我如何来控告自己，也许你能帮助我。
1: 我这就告诉你。第一，有人告诉我你认出了里普马的尸体，他化了妆，他的脸上都是血，躺在草地里，没有人能够一眼认出是他，特别当中隔了相当的一段距离，而你却说到把里普马拍下来，这就是你当时说的原话。
0: 第二呢，
1: 我们去疯人院的时候，有个病人怪你不跟他谈话，说你那天干嘛不留下，为什么里普马出院前两天你要去那儿。
0: 第三，
1: 你去了以后不久，里普马就出院了。
0: 第四，
1: 你在这件刑事案中犯有同谋罪，我要调查你的动机，是不是为了想达到某种伸张正义的狂想，因为对法庭失去信心就放出一个杀人犯。可我不信，我不信这仅仅是出于道德观，你不能使我信服，伯纳维亚。
0: 结论是，
1: 你可能是罗蒙诺对手的一个同谋，为了要钱过放荡生活。
0: 你怎么想出这一套的？是白日做梦还是黑夜做梦？你说呢？你说我是被人收买了，我竟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一点我还没想明白呢。把以上概括一下，那么照你的看法，罗蒙诺的对手是这样推论出来的。罗蒙诺很贪心，把工程都抓过去，要把他干掉，怎么办？很简单，就雇一个饿得要死的警察来干这事，况且又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一切都合上了。不过如果有人收买我去干掉罗蒙诺，那么也一定会有人出来收买你，把罗蒙诺从要干掉他的人，也就是从我的手中救出去。我可要把你要把我逮捕起来，那就请你先告诉我，尊敬的先生。

0: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可要说真话。
1: 那你站在哪一边？
0: 我站在自己一边，我有证据。你说他们用钱收买我，放了礼部吗？快呀，快逮捕我吧，我等着呢。那人们就会知道谁救了罗蒙诺，而且为什么救。我会跟那个人关在一起，他跟你一样有副诚实的脸。我真想看看到时候你跟那窝臭虫是怎么同归于尽的。
1: 好啊，你总会得到报应的，伯纳维亚。不要以为别人犯的罪大就因为你的罪小不要紧。
2: 劝你干什么？不要做梦了，我决定按照我讲的话去做。
1: 我也这样，等我有了证据就逮捕你。
2: 我同意。你知道我去疯人院是检查一下院里对待病人的情况怎么样，这是我的职责，对吗？
1: 等着看吧。
2: 好吧，关于200万离了，我用这笔钱去挖掘李佐的尸体，因为检查署缺乏经费不批准这笔开支。你查查241号档案就知道了。我不得不把我父亲的房子卖了，我只偷了我自己的家。
1: 你说的这些话要拿出证据来。再会了。
3: 幸好都有自己的汽车，两个人就不必勉强凑合在一起了。不过事情也并非都是这样不顺心。布纳维亚接到电话，里普玛的妹妹塞莱娜有下落了，但是布纳维亚要求对方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塞莱娜的住址。他放下电话就开车去找报信的人。为什么不让在电话里说塞莱娜的地址呢？因为布纳维亚从他的助手那里知道，总检察长曾密令全昂尼要对他这个警察局长进行调查，并且已经在他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所以在电话里是不能谈机密的。否则塞莱娜的住址暴露了，他的生命就难保，局长也就失去一个重要人证。哎，这只可怜的惊弓之鸟。
2: 塞莱娜，
1: 塞莱娜，你怎么了？塞莱娜，别叫了，
4: 救命啊，救命啊。
1: 塞莱娜，你怕什么？
2: 你不记得吗？我是警察局长伯纳维亚。走吧，你不能待在这儿。走吧，走吧。那么怎么办呢？
5: 聋子、瞎子、哑巴都能活到100岁，
2: 还说这种傻话。特别像你这种情况，你看到了也听到了，当那些人一想到你要出庭作证，他们就睡不着觉。
5: 我什么事也没干。
2: 你没干？你没干为什么要躲起来？你没干你怕什么？刚才当你一看见我的时候就以为我要把你杀了，那么干嘛不回家去？
5: 不去。
2: 为什么？
5: 那地方不安全。
2: 那你上别的地方去。
5: 上哪儿？我能上哪儿去？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家里了。
2: 我提醒你一件事，不论在什么地方，我能找到你，他们也能找到。你想想，再见了。
5: 布纳维亚警察局长，布纳维亚警察局长。
3: 塞莱娜只有听从警察局长的安排了，尽管她现在也未必那么信任布纳维亚，可是一株柔弱的小草也得找块能扎下根的土地，即使是漂泊的浮萍也要有一方存身的水塘啊。他还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不过搬到警察局长为他找的公寓房间，藏身在这虽然不算宽敞的秘密住处，倒也使塞莱娜稍稍增强了安全感。当然伯纳维亚也不单是为了把塞莱娜藏起来，现在让塞莱娜看幻灯放映机里打出的罗蒙诺和他那伙人的图像，就更不是为了消愁解闷了。
2: 你肯定吗？
5: 他们经常在一起。
2: 记得他们说些什么？
5: 他们谈的都是大笔的地产交易。
2: 他们说没说过要干掉谁？

0: 哪些人？
1: 米利罗建筑师，强卡大地产主，多了。让我再看看。
0: 谁？是他？
1: 是的。
0: 别打电话，特别不要打给我，有人窃听。不要开窗，也别开门，除非听到是我。我化名蒙塔佩雷格里格，听清楚了，蒙塔佩雷格里格。啊，声音放轻一点。
1: 我不喜欢看电视。
0: 反正把声音放轻点。
1: 我什么时候出庭作证？
0: 我不知道，也许要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带点报纸、被单、毯子，凡是你要的东西。你是想给什么人打电话？男朋友？
1: 是的。
0: 不，太冒险了，不能让人知道你现在在这儿，你可千万别冒失，这有生命危险，懂吗？
1: 好的，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
0: 好，塞琳娜，再见了。
1: 再见了。
2: 可是精心安置了塞琳娜，布纳维亚却暴露了自己。布纳维亚提醒报信人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地址，而使宪兵队晚了一步，没有找到塞琳娜，这当然会引起检察官的注意。
3: 布纳维亚怎么知道他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4: 他可能也在你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3: 我的？
4: 这种事也不是头一次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3: 找出证据来。
4: 是，先生。
5: 打扰你了，川尼先生。我是布鲁姆伯大楼的管理员，
6: 请进。
5: 请原谅，川尼先生，我有个建议，也许你会有兴趣的。因为住在顶楼公寓的一个房客，为了他家庭的原因已经搬了出去，我想带你去看看那套公寓，如果你愿意的话。
7: 顶楼？
3: 恐怕我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住这样的公寓。
5: 是吗？你每月付的房租就购买这层顶楼公寓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卖给谁，而且要看谁来住。
3: 那还得布置，八间屋子还有厨房、浴室，要花钱吗？
5: 对不起，只要通过我们的熟人，我们是可以提供贷款的，而且在20年之内偿还贷款。
3: 你知道我这一级的检察官有多少收入？
5: 我再说一遍，这要看谁来住。您的地位和名望已经足够保证了，这在今天比什么都值钱。
3: 谢谢，也许我接受，我再考虑一下。这房子究竟是谁的？
5: 一家瑞士公司的。
2: 一家瑞士公司为什么要向他如此讨好？全你心里还是明白的。按法律的原则办事，全你下令逮捕布纳维亚的助手卡米诺，因为卡米诺在他检察官的电话上安了窃听器。卡米诺承担了全部罪责，全你绝不相信布纳维亚是置身事外的。
3: 你否认装窃听器的事吗？
0: 不，如果你不否认装窃听器的话。
3: 塞雷娜·利普玛在哪儿？你昨晚上把他带走了，仙女咪咪给我们的情报。
0: 我只能说我找不到他，也许情报是假的，这是常有的事。
3: 干嘛这么含糊其辞？
0: 是真是假你去证实吧，这是我们的协定，记得吗？
3: 像你这样的跟踪尾随不见得比匪徒好，你们杀害罗蒙诺的罪恶阴谋完全像匪徒一样。你的朋友利佐是不会赞赏你干的这件事的。我这就要向你提出起诉，布纳维亚。
0: 随你便。可你没有足够证据来拘捕我。
3: 让总检察长决定吧，等我回来再走。
2: 布纳维亚对这个职务已经无可留恋了。
8: 那个北都诺又给抓进来了。
2: 难道一个警察局长就只是去管管小偷扒手？
8: 您
0: 好，我看看，啊，是橡胶底的，漂亮，你穿上。
8: 坐下来穿上。嗯，快穿。接电话2612，说我不回来了。好，好，穿另一只。你觉得怎么样？
6: 很好。
8: 好，那来回走走。舒服吗？怎么样？
6: 挺好。
8: 好，那么你走吧。
6: 这不是骗人的吧？
8: 干嘛骗人呢？今天我就是要把世界颠倒过来。快走，快走，你快走。滚！
2: 哦，引用一句我们文明古国的老话吧，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可是伯纳维亚他颠倒不了这个世界，他冒犯了为法律所保护的窃国者，竟又纵容了法律威力所及的窃钩者。这不又是一条亵渎法律、玩忽职守的新罪证吗？不过来向总检察长请示的犬昂尼已经无需再做什么新的补充了。
9: 可邦纳维亚是个警察局长啊，能不能不对他起诉呢？
3: 我看不行，总检察长。他隐藏在雷纳里驸马，阻挠调查，他是一个疯子。
9: 既然如此就起诉吧。我很难过，不可思议，一个公务员为了钱落到这地步。
3: 这一点不奇怪，还有人想来贿赂我呢。
9: 真的吗？
3: 让给我一套顶楼公寓，大笔借款，实际就是送礼。
9: 是谁？
3: 不知道是谁。
9: 为什么呢？
3: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感谢我反对伯纳维亚，还是为了请求我不再继续调查别的人。
9: 别的人？
3: 市政府里的违法行为正在逐步暴露。
9: 对不起，全你，你的任务是去调查普莱比西多大街的枪杀案。
3: 总检察长，那枪杀案，罗蒙诺，城市地产中的大投机，政客和公务人员的严重腐败，他们都是有联系的。我在搜集证据。
9: 啊，有几个不诚实的小职员呢？
3: 还要高。
9: 公务人员。
3: 市长。
9: 要谨慎，权力，这很容易成为有损国家机构的丑闻呐。它只会导致国家机构的分裂，要执法可要谨慎。
3: 会向你报告的。
9: 要继续追究，追究到底。
2: 恐怕还是得交个底吧。全昂尼从马耳他总检察长那里回来，伯纳维亚也正好在他刚完成的一份文件上最后签字。这两个人办事的节奏和效率，难道仅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吗？
3: 你被正式撤职了，伯纳维亚，这是命令。
9: 这是我的自白书，我已经指出，卡米诺窃听是按照我的命令，他是无辜的。
2: 彼此都没多说一句话。其实他们并非是你死我活的对头，却又是从一开始就没合作好的冤家。那么就此分手了？可是等陈阳你刚看完那份自白书，就又急着要找自白书的作者了。陈阳你打听到罗蒙诺正在海滨饭店吃饭，而断定了伯纳维亚的去向。伯纳维亚确实是闯到海滨饭店来了。

0: 罗蒙诺，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工会组织者吗？你说谁？啊，说什么呀？就是那个不怕你的人。啊，李总。
1: 子弹穿透了罗蒙诺的心脏，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匪徒们惊恐地望着伯纳维亚。 望着他握着的手枪，伯纳维亚却只是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转身走了。Trelawney是在监狱里才见到投案自首的伯纳维亚。你过去要相信了，我就不会陷得这么深，犯这么大的罪。拿到证据了？
2: 伪造的文件从市政府搜出来的，我要把市长和他们那一帮都拉上法庭。没有用，有更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杀了他们。你在说些什么？<笑>我头脑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呼吸这样自由，摆脱了10年来的羞耻，把接力棒交给了你。
1: 现在就等开庭了。你有哪些证人？
2: 譬如像塞琳娜·里夫吗？别指望他作证是对我有利的，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为钱而杀人，可是别人偏偏要证实我是这样。真是胡说！你说什么？我说真是胡说！你还这么不信任我，真是可耻！塞琳娜·里夫吗？在那儿，我要找他。即使我能见到格米诺，这违反制度，你知道的。
1: 但是很快，乔扬尼又二次来到监狱。他当然不是来找下台的警察局长谈心的。塞琳娜·里普玛失踪了啊！
2: 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他的地址。
1: 他的地址是瓦莱利亚大街。他从电视里知道你被捕，就打电话给我。他告诉了我他住的地址。等我到了那儿，哪儿没人。
0: 到处都找遍了，没用了，被他们杀了，尸体也永远找不到了。塞莱娜遇害了，她的尸体是不是刚好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被塞进了一块正在制作的水泥预制构件里？这倒是次要的。总之。 谁也无法从那结构成楼群的一块块预制构件里去搜寻被害者的尸体，也就无从追查凶手了。那么，是谁把塞莱娜的地址泄露的呢？传你说，他正和总检察长谈话的时候接到塞莱娜的电话。伯纳维亚认为问题清楚了。
2: 是完全疯了，为什么？一个最高司法官，你认为最高司法官也有牵连？
1: 我没这么说。那你什么意思？你听电话的时候他在场，紧接着你那唯一的证人就失踪了。我不允许这种暗示。我没有暗示，马尔塔也许跟这事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不像调查别人那样去调查他？为什么别人可以，马尔塔不可以？
2: 人们会对正义失去信心。
1: 正义伸张了，人们就会有信心。
2: 我懂了，别说了。
1: 很遗憾，你是不会起来反对正统的，因为你从小受的是这样的教育。你说的不对，不，当然，你对总检察长居然会在罪行里有牵连，这个你是想也不敢想的。
2: 我一定要这样做，
1: 因为你在法庭上需要一切减轻罪状的条件。要是能出庭的话。
0: 你什么意思？在监狱里有监狱的法律。你要相信我，我尽力而为。在里面还好吗？单间牢房。伙食呢？很好。等着好消息吧。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全你却听到了伯纳维亚的最后消息。 他在监狱里。

0: 被暗杀了。博纳维亚并不因为他的死才成为失败者，全昂尼却从死者身上得到了启示，他清醒了，意识到自己也不可能是个胜利者，他又将如何做呢？当总检察长发觉他年轻的下属那异样的目光，那只在博纳维亚脸上见到过的神色，他惊异了。
1: 出了什么事情？
0: 全昂尼没有回答，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对视着。但全昂尼能做到的也最多是交出一份自白书，检察官的自白书。
2: 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录音剪辑。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河南豫剧名家李树建，并邀请您一同欣赏他苍劲有力的豫剧唱腔。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李树建是河南豫剧声行里的领军人物，由他领衔主演的豫剧《程婴救姑》《清风亭上》等剧目曾获文华大奖、中宣部5个1工程奖，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大精品剧目。他带着豫剧走出国门，率团参加意大利罗马艺术节演出。他还有很多头衔，像是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豫剧代表性传承人等等。李树建出生在河南汝州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那里是曲剧诞生的地方，堪称戏窝子。幼年时的李树建最爱钻在后台看戏。李树建是豫西派的杰出代表，他自从艺以来挖掘整理豫西调传统声腔遗产，走访豫西调名家，学习其演唱方法技巧，琢磨用气吐字和润腔的诀窍，终于自如地掌握了豫西名声王二顺演唱的基本特点和韵味，曾被大家称为小王二顺。首先我们来欣赏豫剧《大灯殿》当中的一段豫西调。这段说的是薛平贵征战18年后终于登上王位，在金殿上，薛平贵对其结发妻子王宝钏的母亲加以册封，以感谢他多年来对王宝钏的照顾。好，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
3: 哎呀，母亲！

十八还在家，天下那都传奇，还是娘招官。你这年年送你月供面，你个差来丫鬟送油盐呐。你如今害了我可登基的爹，我把母亲你悬赏金罗万，抬头来关见了养老院，我的娘母否在里边。抬金口我封你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你掌权。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淑建演唱的豫剧《大灯殿》当中的豫西调选段《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正是豫剧名家李淑建。2000年8月，李淑建调入河南省豫剧二团担任副团长。李淑建说，当时的二团专业演员匮乏，乐队只有9个人，演出设备极为简陋，戏服也是破烂不堪，演员穿上戏鞋能露出脚趾头，曾在演出中被人讥笑为业余剧团水平。2001年6月，李淑建任河南省豫剧二团团长，开始主持全面工作。当年8月，李淑建终于为二团争取到了去北京演出的机会，这为二团走出困境迎来了转机。李淑建一方面多方筹措演出经费，另一方面也积极整理参演剧目。这一次到北京演出，李淑建所在的河南省豫剧二团演出了《清风亭上》等剧目，演出大获成功。演出回来后，河南省文化厅召开表彰会，对豫剧二团取得的成绩予以奖励。经此一役，豫剧二团人心凝聚，演出步入正轨。谈起豫剧《清风亭上》，李淑建曾这样说道：
1: 《清风亭上》这出戏啊，我已经演了20多年了。一个剧团呢，就我经常给我们同志们说的几句话，就是命剧出命演，命演带命团。说一个剧团，你必须有2至3台的优秀传统剧目，命剧这个才能维持你剧团的声望，才能在全国，在你本省内才有广泛的影响。所以我们豫剧二团的《清风亭》这一出戏呢，是我从三门峡带到郑州的。
0: 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李淑建逐渐形成了自己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独特唱法，那就是既有王二顺嗓音洪亮、音域宽广、声韵醇厚的特色，又使原本就擅长表现曲折委婉感情的豫西调更加悲壮苍凉，这在他的代表剧《清风亭上》当中的演唱表现得非常明显。剧中他扮演勤劳忠厚、命运悲苦的张元秀，唱腔时而高亢，时而低回。高亢时响遏行云，声震屋宇；低回时缠绵蕴藉，宛若游丝。在演唱方法上，他既有马连良衰派的散淡优雅，又有周信芳奇派的苍凉悲壮。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豫剧《清风亭上》其中的精彩唱段。

让他做锤，熬得你这将一位，那也我不起呀、啊。

一条腿，十三年但就未该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体验变贵，十三年俺不是如柴不柴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可马上飞，十三年做了一场梦，众星星都写到鬼。

0: 红青旗，几遭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夫妻已是三年贴心贴肉，连心连肠，他是我们的命啊。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师子已是三年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带他走吧。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敌，全是儿女，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你走吧，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清风亭上》。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李树鉴。豫剧《清风亭上》为李树鉴带来了荣誉，但李树鉴没有在荣誉面前裹足不前，他决定拿出一台精品剧目。李树鉴曾动情地说，这些年来我就认准了一个理，搞戏剧只有拿出精品剧目才能救活剧团，打出名气。就这样，一台老戏新演的精品剧目《成英救孤》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排练。在账面上只有800块钱的情况下，李树鉴仍信心百倍，一定要打响这一炮。他首先四处奔波，共筹集资金30余万元，继而不惜重金聘请全国一流的主创人员加盟，并提出了团结拼搏、滚石上山、走出困境、敢为人先的二团精神。经过全体演职人员精心排练、共同努力，豫剧《成英救孤》在河南省第九届戏剧大赛中获得1等奖。豫剧《成英救孤》说的是春秋时期晋国赵氏一家300多口被奸贼屠岸贾所害，围绕着赵氏孤儿的生死存亡，成英等人冒死历险，慷慨赴义，与屠岸贾上演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善良与残暴的比拼。救孤之险，遇孤之艰，失子之痛，丧妻之悲，被叫骂的屈辱，被误解的痛苦，等等等等，在16年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中，成英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出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豫剧《成英救孤》中，李树鉴简约了城市化的表演，使唱念身段更加生活化，特别是剧中16年的大段唱， 兼用轻声气声，实为哭唱。前者哭别人，后者哭自己，感情运用十分到位。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李树健演唱的豫剧《成英救孤》选段，《16年》。

你在天之灵，你睁眼。

有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成英旧姑》选段《十六年》。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豫剧《成英旧姑》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这出戏最终获得第十一届文华大奖第一名，并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剧目第一名。2005年1月，《成英旧姑》被列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行列。在几十年的戏曲人生道路上，李树建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多次率团到老少边穷地区慰问演出，每次演出他都要亲自登台向关心他的父老乡亲献上拿手好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鞭打芦花》选段《子谦儿只哭得泪流满面》。《鞭打芦花》讲述的是24孝中闵子骞的故事。闵子骞为了家庭的完整与和睦，即使受到继母的刻薄对待也默默隐忍，甚至在继母遭到驱逐时向父亲求情，最终获得了继母的真心对待。豫剧《鞭打芦花》由河南省著名戏剧家石磊改编并导演，由豫剧名家李树建领衔主演。剧中李树建扮演闵子骞的父亲闵德仁。

他们姚夫妇在姚娘娘管我这可怜的儿啊，你虽有亲生不在，我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的穿，管不了你的

船有人问，耳池有人管，怎能受此虐待？你受其受愿，你受啊好。

人非是铁石心肝，铁石心。

子，你对待背叛，穷川路。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李树剑说，通过这些年的探索，他总结了四句话：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李树剑常说，我们要适应观众，多贴近群众生活，演老百姓爱看的戏，只有用心演出才能感动观众。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由李树剑演唱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的选段，我在农村干上100年中结束这一期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在一些酸奶和牛奶饮品上，有时会印着复原乳的字样，一些朋友担心用复原乳调配的奶制品是假牛奶。其实复原乳指的是用奶粉再还原成的牛奶，在牛奶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钙等营养物质并未流失或损失不大，所以复原乳相比牛奶营养区别并不大。不过在制成奶粉的过程中，牛奶中一些维生素和风味成分会有所损失，一些蛋白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总的来说，复原乳并不是假牛奶，只是相比原牛奶营养和口感上会有所降低。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但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蛋白质结构致密，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就可以了。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怎样才能维护血管健康呢？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矿物质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有镁元素的食物相当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都含有镁元素。再次，各种谷物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物、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元素就不会丢失。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点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泡发木耳的注意事项吗？泡发木耳、银耳以及发酵的米面、淀粉类制品容易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在常温下产生耐高温的米酵菌酸毒素，人吃了不仅会腹痛、腹胀、腹泻、恶心、呕吐，摄入量过多还会导致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危害人身安全。自己泡发木耳、银耳一般冷水泡1到2小时就可以加工食用了，实在来不及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用热水泡的话时间还要更短。如果产生粘液，表面黏糊糊的，闻起来臭臭的，这样的情况最好扔掉不要吃了。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随人茫茫。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哎，亲爱的，你好像忘记关阳台上的灯了。
1: 别关，你看窗外的马路边。
0: 哦，好像是一对拾垃圾的夫妇。
1: 亲爱的，今晚的灯咱别关了好吗？
2: 窗外那对夫妇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有一盏灯是特意为他们点亮的。用感恩的心为你身边的陌生人点亮一盏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他人给予的温馨灯火。
3: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995小贴士。
1: 晚上喝牛奶会长胖吗？从总体角度看，长胖的核心原因是体内能量的正平衡，这是指摄入的能量超过消耗的能量。要想控制体重，要着眼整体摄入的食物，而并不是某一个单一食物。只要总能量控制合理，每天200到500毫升的奶制品并不会发胖。相反，总能量超标，即便不喝牛奶，仍有发胖的风险。从牛奶的角度看，研究表明，长期喝牛奶，补充适量的钙质，不仅不会长胖，还可能有着预防肥胖的作用。目前可能的解释是，钙摄入不足，刺激脂肪细胞钙离子内流，使脂肪合成增加，脂解作用减弱，最终导致体脂增加。补钙就纠正了这一过程，从而降低了肥胖的风险。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美国电影《爱德华大夫》的录音剪辑。

影片在一开始就做了如下说明。本片涉及的精神分析法是现代科学用于医治正常人的异常情绪，看来这够乏味的。

0: 啊，对不起，闯进来了。我有个好消息，我的事业继承人就要到了。啊，我不太想去欢迎Edward大夫。这儿没有你，真难以想象，Madison大夫。想这儿的固定资产。
1: 不，你是这儿的创办人，太不公平。
0: 你才当了几年大夫，还没有学会科学的基本奥秘，那就是新陈代谢。
2: 特别人老了，总有人觉得他不行了。
3: 胡扯！医院董事会应该知道你现在好多了。经过休假，你可精神了。
0: 我们的董事会要比别的医院开明。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我还能工作，不过病过一次，难免不再病。
2: 你工作太累了。
0: 一语道破精辟的诊断。
2: 新旧交替不可避免。格林精神病院的老院长 Madison 大夫。 看来是不甘心于只从同情里寻求安慰。佩德森大夫年轻美丽，富有才华，对老院长他是合乎礼貌的表示惜别，对新院长也并无成见。在学术上，他甚至是埃德瓦大夫的崇拜者。虽然没见过面，佩德森大夫已经倾慕多年了。
0: 人们围着餐桌，总会选择最感兴趣的谈话，大夫们当然也不例外。
4: 我跟埃德沃大夫交谈过，他给我的印象太好了。
5: 我想跟他学很多东西，他很有天才，我们都应该向他学。
0: 你看过他的著作？
4: 嗯哼，他的书我都看过，思路敏锐，不一般。由他来继承 Madison 的事业，实在太好了。
6: 他来了。你都见过了吧，埃德沃大夫。不，没有。哦，这是佩特森大夫。你好，埃德沃大夫。海尼西大夫陪我到处看了看，这医院办得很好，莫奇斯大夫。到了夏天。
4: 这儿一定很美。我也陪埃德沃大夫去看了，病人室外活动场所。也陪他去看了榆树林吗？
6: 对，当然去了。我们希望在那儿造个游泳池。哦，那好，我最喜欢游泳了。
4: 最好就造在那榆树林里，不要造长方形，像个天然的，像这个样子，在吗？这儿是更衣室。
6: 大概医院的桌布太多。
4: 可以随便乱画吧？对不起。这是我想起我的精神病教授布鲁诺博士，他最怕餐桌上放酱油盐瓶，他一看见他们就吃不下饭。有一次宴会主要是请他，他拒绝在首席上就座，因为桌上放了好多瓶番茄酱。
2: 也许是声望高了，脾气也随着渐长；也许是年轻气盛。埃德瓦大夫长得年轻，岁数也并不大，30多岁已经扬名全国，可不是年轻有为吗？不过佩德森大夫用叉子在桌布上画出几条道，就是新院长这样激怒。 并且是对一位初次见面的小姐，这确实令人惊讶，而会设想出更多的“也许来了”。佩德森大夫毕竟是跟精神病患者打过多年交道的，对这种情绪的突然变化，我们已经看见他是那样应付自如。果然，饭桌上就此风平浪静。
4: 后来竟颇有些合唱融洽的气氛了。但是，作为美丽的小姐，佩德森大夫要应付的事儿是少不了的。昨天我看见你在餐桌上笑得真是甜，还注意到你对埃德沃大夫那种母性的本能。我讨厌这种俏皮话。
0: 你的反应完全推翻了我的理论，那就是。
4: 你看不中精神病大夫，你会看上一个头发蓬松的小傻瓜。我要真看上这种人，我早就爱上你了。进来。
0: 哦，对不起，新院长的条子。
4: 谢谢。
0: 啊，写情书了，法国人风格。
2: 不予理会，这倒是不拘国别，哪儿都有搜刮猥琐情趣以自我满足的人，对他们连头都不用掉，挺起胸脯走自己的路。
0: 哦，你来得好快，嘎姆斯先生说他有病，你也来听听吧。
4: 嘎姆斯先生，你何必麻烦新院长呢？
0: 哦，不要紧，我对他的病很有兴趣。
4: 那当然，他完全符合你对犯罪心理的论述。
1: 请问你们在谈论什么？
4: 啊，我们想用精神分析法来医治你的犯罪心理。
1: 我没有犯罪心理，我是犯了罪。我杀了我父亲，我……
4: 你没有杀你父亲，这是你心理上的一种错觉。啊，对不起，院长，我打断了你的话。
0: 哦，不不，接着说。
4: 一个无罪的人感到自己有罪，往往起源于童年。孩子往往希望别人碰上什么祸害，要别人真碰上祸害，孩子就以为是自己做的。长大了就有一种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幻觉。
1: 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4: 对，经过自我分析，你就会明白的。你回病房去好吗，甘姆斯先生？Harry， 还是给他服两天镇静剂吧，他太激动了。
0: 他是那么自信。
4: 不过像这样的病例你见得多了，你不是都写进你的书里了吗？
0: 是，我写过。求你件事好吗？
4: 别客气，院长。
0: 我头疼，我想下午跟你一块儿出去。我知道你要到晚上才值班。
4: 我想在家整理笔记。
0: 我想出去透透空气。我看你也该散散心。
4: 汉尼西大夫约我吃午饭，他现在有个盗窃癖的病人。
0: 吃午饭谈盗窃癖，当心偷走你的胃口。
2: 佩德森大夫有一个待人冷漠、不肯随意附和的名声。是什么原因使他没在新院长面前显露他的这个特点？哦，可别也沾染上大夫们的职业癖，动不动就来个什么分析。也许佩德森大夫本来就不像传闻那样，不管名声好坏，跟本人的实际不尽一致，这是常有的事儿。也许因为是顶头上司，这有些庸俗化了吧？你看多糟糕，又分析开了，沾上了还不好改呢。
4: 我认为诗人对我们人类最为有害呢。
0: 不，诗人大多麻木不仁，不过并不残忍。
4: 他们让人们对爱情产生了假象，把爱情说得像音乐一样美，像群天使。
0: 难道不是吗？
4: 当然不是。男女相爱多半因为他们看到对方头发颜色，或者说话声音举止像他们自己的父母。
0: 有时候是一见钟情。
4: 不对，问题的实质是书本上的爱情和实际里的爱情是两回事儿。可他们想得到诗一般的接吻，莎士比亚戏剧诗的拥抱。
0: 等发现不是这样就病了，要精神分析了。
4: 对，常有的事儿。
0: 教授，你犯的是呱呱呱病。
4: 你说什么？
0: 哎，你钻不过去。
4: 我钻得过去，我这儿来过好几次了。哦，
0: 疼吗？
4: 不不不疼。
0: 来，
4: 不不，我不要紧。我过去一个人常到这儿来。
0: 哦，一个人有什么好玩的？
4: 我从来不为了玩。哦，你看这儿多美。
0: 是美。哦，吃饭吃饭，吃什么？火腿还是肝肠？
4: 肝肠。

晚上，佩德森大夫迟迟不能入睡，当然不是肝肠吃多了的缘故，他在经受着人世间独有的折磨，甜蜜而痛苦，喜悦而忧虑，激荡成一股莫名的烦躁。翻涌在心头的洪水，没有一丝落潮的迹象。

0: 境，佩德森大夫要漂泊到哪里去？图书室里哪有排泄洪水的出口？被冲决开的是埃德玛大夫还透着灯光的房门。
1: 我想再看一遍这本书，想找人指导，找作者本人我还是第一次。当然在大学里也有教授指导我们，可那不一样。我有点胡言乱语吧。
2: 你没有。
1: 其实不是想谈这本书，这不过是个借口。我不是来谈这本书的。
2: 我知道。
1: 没想到一个人原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我本来以为我对自己非常清楚。太可笑了。我不该像个没主意的孩子来这儿。
2: 你很可爱。
1: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2: 我知道为什么。
1: 什么？
2: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1: 就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
2: 有时候只要一刹那，下午我感觉到了，就像晴天的霹雳，不常有的。
0: 请务必相信这闪电式的奇迹般的爱情，因为需要这样发生，当然也需要你这样相信。甜蜜的拥抱该是这种时候常有的事。
1: 怎么了？
0: 这惊慌恐惧却又从何而来？
1: 睡衣，我不明白。
2: 对不起，我有样东西。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大概你的睡衣上黑色的条子。
1: 你病了？
2: 不，就会好的。喂，我是艾朵。对，什么？他在哪儿？我这就来。嘎姆斯疯了，他想杀人，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
1: 伤重吗？
2: 他现在在手术室。
1: 我一会儿来。
0: 等埃德瓦大夫赶到手术室，就又添了一个病人。看到手术台上的患者，新院长自己晕倒了。人们在私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佩德森大夫只是有了更新的发现之后，他发现新院长的签名跟印在埃德瓦大夫著作上的签名字迹完全不同。他这才提问，直接询问当事人。
1: 你是谁？
2: 想起来了，艾朵死了，我杀了他，顶替了他。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杀了他，艾朵。
0: 佩德森大夫没有被这血淋淋的招供弄得惊慌失措，他是大夫，当然比患者更了解病情，他也毫不后悔已经发生了的闪电般的爱情，现在更亲密了，又添了一层大夫和患者的关系。
2: 一个失去记忆忘了自己姓名的人怎么还能这么谈话，好像自己很正常。

0: 你害怕吗？
1: 不，你病了，失去记忆很容易治好。
0: 是健忘症，不过是保持正常的借口。把一些太可怕的事忘掉来保持正常，把可怕的事禁闭在门里。
1: 那就打开那道门。
0: 我知道门里是什么，谋杀。
1: 不，这是你的病引起来的幻觉。
0: 我发现我有个烟盒，我看见它，我就感到害怕。你看，名字缩写揭臂，你看，啊，我一看见这两个字就头疼了。
1: 会不会是你的名字？
0: 揭臂，揭臂。
1: 你睡吧，等你醒了，想起了什么再说吧。如果你信任我，
0: 我信任你。不早了，你也去睡吧，我不要紧。
1: 啊，我看这两天警察不会来调查的。我们好好谈谈，一定会把事情都弄清楚。我会再来的，就说你病了，不能上班。
2: 该发生的事儿，第二天都发生了。真爱德华大夫的管家来找他失去音讯的主人，那冒认的却在半夜里不辞而别，不明去向。警察来搜查了病院，结果当然是扑空。假爱德华大夫并不完全是不辞而别，他只告诉了一个人，悄悄地留下了一张条子，写明了他的去处：纽约帝国旅馆，署名是缩写姓名的两个字母，接 B。不难猜到，接着就是旅馆的会见。在这以后，我们就该记住佩德森大夫姓名的全称了，他叫 Constance Pedersen。在熟人中间，人们就只叫他 Constance。
0: Constance， 你来干嘛？你没有这个必要。
1: 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我要照顾你，医治你，和你待在一起。
0: 这不行，你这是窝藏犯人，你这样会影响你做医生的。你很有才能，不能做这样的傻事。
1: 没有你，我不能活。昨天一整天，提心吊胆，就像我是犯人，我吃不下，什么也干不了，就想着你。我不能不来。我另外租间房间，我仅仅作为你的医生。这跟爱情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想问你个医学问题。
1: 康斯坦斯，你不要老缠着我，我都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就知道我爱你。
0: 如果右上方疼痛，你开始什么病，而且疼得厉害？
1: 那是胆囊炎或者心脏病或者肺炎，这要看病人的病史。
0: 你显然是个大夫。
1: 是啊，著名大夫 X。
0: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1: 不，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的想，是不是合乎逻辑？
0: 什么逻辑？
1: 我当时跟艾德在一起。警方认为，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骗子，就是在坎布勒山找过真艾德大夫的病人。在同一天，那位大夫失踪了。自从艾德沃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
0: 这你记得吗？
1: 不。
0: 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艾德沃大夫。他临死我也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0: 你在吗？
1: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我一定在他身边。再按逻辑说，也该知道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是我把他藏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
1: 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
0: 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艾德沃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是在哪儿？你手怎么了？是烧伤的。六个月前你动过手术，皮肤移植，三度烧伤。你手烧过，在哪儿？
1: 疼。
0: 你要回忆。
1: 我手疼。
0: 你的手在回忆，说出来痛苦就消失了。是在哪儿？
1: 不记得了。疼。
0: 怎么伤的？
1: 火烧了手。
0: 你再回忆。亲爱的，你病了。
1: 不要紧，怎么了？
0: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
1: 谁会来？
0: 哦，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2: 是不是你要晚报？
0: 是的，
2: 刚到我就送来了。
0: 啊，等一等。给你的。
2: 哦，谢谢。
0: 我上报了，他认出我了。不要收拾行李，快走。
3: 就在晚报的头版登着 Constance 一张大幅照片，一个跟谋杀犯潜逃的女大夫，鲜红的、粉红的全有了，这就更耸人听闻了。作践女人的历史还远没有成为过去。
1: 只要抱着你我就没病了，我要病好了你还会爱我吗？
0: 哦，会发疯似的爱。
1: 我病现在好了。啊，要说我有病，只要好好接个吻就好了。
0: 啊，我还没这么治疗过犯罪心理。你别这样，还是接着研究吧。现在已经有了论据了。
1: 什么论据？
0: 你是个大夫，你经历过事故，你的手给烧伤了。再想想。

0: 太可怕了！我想起来了，碰到战斗机。你也在飞运输机医疗队，在罗马往北飞。
1: 后来呢？
0: 中弹了，着火了，军服烧了，跳伞。以后呢？我不知道，空白了。后来
1: 退伍了。
0: 对，多半是逃了。我恨战争，恨人杀人，这点我记得。
1: 你的犯罪狂想显然是由于当兵引起的。别说了，别摆出一副清官审案的样子，我最讨厌自命不凡的女人。这才是个开头呢。 我实习完了，给布鲁洛佛使当了一年助手，后来他推荐我当大夫，你会喜欢他的。啊，不见得，一个精神病大夫就够我受的。
2: 见了他怎么说？就说我们是度蜜月。哦，大夫，这天药我吃了病准好。
1: 普鲁洛夫博士在家吗？Alex，请问谁呀？哦，老朋友。Alex，我来不及通知你就来了。
2: 没想到你来了，你们是一起来的？
1: 我结婚了。
2: 哦，谁结婚了？Alex，
1: 我丈夫江布朗。
2: 名正言顺的来见你，啊，你们是夫妻了，天下好事，莫过于新婚了，精神正常，卿卿我我，没有犯罪心理，恭喜你们了，我祝愿你们多生几个胖娃娃，像过去一样来喝杯啤酒吧。
1: 可是我们还没找到旅馆，旅馆里都住满了。
2: 干嘛去住旅馆？那是有钱人住的，不是度蜜月的。 你们就住这儿，看看我怎么吃罐头过日子。我的管家参军了，秘书参加陆军妇女队，请了个女佣人，她不会烧饭呢，还挺恨我。就住这儿吧，每天早晨给我烧壶咖啡。
1: 你太好了，Alex。
2: 哦，这是应该的，我高兴。她是我的老助手，我有过的最年轻、最好的助手，有没有变呢？ 就像我一个老朋友说过的，女人在他们讲恋爱之前，最适合当医生，恋爱之后就只能当病人了。晚安，做个好梦。明天拿出来分析一下。
3: 晚安，布洛洛夫博士，太谢谢了。
2: 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
1: 这间屋子好像变了，其实没变，是我自己变了，这就叫做情感转移。
3: 转移到哪儿了？
1: 所有的东西都显得那么美好。哦，
3: 情感就这么转移呀？这是你的第一次蜜月吗？是的，如果这是蜜月的话。
1: 像这样接吻，还从来没个女人像这样吻过我。像这样的接吻对我是第一次。
3: 哦，你太好了。
1: 我可不是孩子。
3: 那当然。
1: 我们都是能够克制自己的人。
3: 像炸药库。
1: 不，请你别这样。
3: 怎么？
1: 这不符合规矩，我是大夫啊！你别着急，大夫，
3: 我睡在沙发上。这也不符合规矩。
1: 没你这么多的规矩，这次蜜月已经够复杂的了，睡地板也不行吧？
3: 按规矩，病人睡在床上，大夫睡在沙发上，不脱衣服。
1: 哦，
3: 你可真不含糊。
1: 你想起什么了？没有。
3: 叫你想起什么了？
1: 没有。
3: 你在抵制记忆，你在想什么？
1: 不知道。
3: 你知道你是不说。
1: 你又来了，又装出那副聪明样儿，收起这套吧。
3: 你刚才看着床，感到害怕，白，线条。我用叉子在台布上画道，你也害怕。
0: 那天你亲我，你推开我，你问我的睡衣是白的，上头有黑条子。想想看，你为什么怕白颜色，怕线条？想白颜色，想。
1: 我怕白的，不敢看。
0: 别跑，站住！看着白床罩，看着他回忆。 亲爱的，哦，亲爱的，你不要害怕，哦，别怕，我们有了新发现，发现其中有白颜色。

Constance 太疲倦，他躺下就睡着了。这里安静舒适，这样布朗的病情这么快又有新的发现，这还不够安慰的吗？人充满信心就不会失眠，

天还没亮，布朗醒了。他走进洗漱间，猛然看见四周是一片白，白陶瓷器皿，白瓷砖。布朗的神志又错乱，他是刚打开剃刀准备刮脸的。太可怕了，现在他就拿着这把约有半尺长的剃刀，一步一步逼近了正在熟睡的康斯坦斯。他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朝前，打开卧室门，顺着楼梯下去了。还是躲开那呆滞失神却又像是充满杀机的目光吧。可由不得你不担心能不能躲过那寒光闪烁的剃刀。博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起来了，一个老头子他对付得了吗？

0: 是你吗，布朗先生？哦，我猜着就是你。我睡不着，所以下来工作了。人上了岁数，就不大想睡觉了。我刚倒了一杯牛奶，准备吃点饼干。你也来点，我再去倒一杯。正愁没人陪我呢，一个人吃饼干喝牛奶没有意思。
1: 布朗，他站住了。他是在听着不停地絮叨，还是在等待着时机向还在大厅里来回奔忙的小老头发起进攻？
0: 我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这么说啊，我要不跟别人打交道，让我独自一个人支配这些时间，那我就高兴了。现在我刚好相反，这就是老年的规律，什么都变得反一反。你知道是谁弄得天下大乱呢？老家伙，他们天天发愁，等他们死了以后，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要打仗了，因为老家伙除了战争，嫌别的都不够刺激。好吧，为青春干杯。为我们过去年幼无知干杯。

0: Alex， 你怎么了？
1: 早上好，我挺好，谢谢。我坐着睡着了。
0: 是
1: 啊。几点了？
0: 七点了。哦，我的丈夫大概很早就出去了。你有没有？
1: 他没有出去，他在那边沙发上。他没事儿，他睡着了。好孩子，阿历克斯·布罗罗夫，当代精神病学里的最大权威，连2+2=4都算不出来。
0: 是不该瞒你。
1: 你们一来，我看见你丈夫瞳孔放大了，他的左手有点颤抖，他度蜜月不带行李，他的名字叫John Brown，我就猜到怎么回事了。
0: 出事了？
1: 不出我的预料。对这样一个危险的病人，可不能麻痹大意。我就在这儿坐等，你要一叫我就上来。后来他下楼来了，不怀好意，满脸煞气，我就跟他瞎扯，在一杯牛奶里放了一些安眠药，足够催眠3匹马的。
0: 有时候他在治疗里非常激动，可他不会行凶的。

0: 这是我在他的手里找到的，他不知道有刀。阿历克斯，别这么想，他不是想杀害你，他不是的。
1: 好孩子，他是个精神病人。我承认你要比我懂得多，可是这一次，不要用女人习惯的顶嘴方法来说完这句话。你承认我要比你懂，可说到后来你要比我懂，你们女人，来，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1: 不是为我，是为你好。
0: 阿历克斯，
1: 我要报警察局。
0: 不，别抱我。
1: 你是我学生。你给我下命令，
0: 你不了解他，你就懂科学，就懂
1: 他的心。这是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不是一个情人。
0: 可他也是个人。
1: 哦，
0: 阿历克斯，你听我说说。
1: 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都知道，热恋中的女人，她们的智力是处在最低级状态。医生叫我早上不要抽烟，可我太激动了。
0: 你说的对，我现在简直不像个大夫，不像个大夫在看问题。相信我说这些是出于真心，不能光靠理智。有时候感情更可靠。
1: 如果爱德华大夫真是他杀的，怎么办？
0: 不是他，不是他。
1: 如果是他，我敢肯定查出来一定是他。
0: 不是的，弗洛伊德说过，即使失去记忆的人也不会做出不符合他性格的事。
1: 你知道他本来的性格是好是坏？
0: 我对于一个杀人的坏人是不会这样的，我不会为一个坏人这样痛苦。
1: 你的精神病比他还要厉害，凡是你爱上的都是好人。
0: 给我点时间把他治好吧，警察要抓到他会吓得他永远也治不好了。
1: 少说也得一年。
0: 不会的，不
1: 好，就算半年吧。半年里头天天要提防着他，要来切断你的喉管，还是我的喉管，还是放火烧着房子。哦，好孩子，就算你的爱很深，这样的做法恐怕也不太合情理。
0: 再等几天，你再把他交出去。再等几天吧。如果我们治不好他，那你就报警察局吧。你也不算窝藏犯人，除了他的犯罪狂想，没有别的罪证。你看，你没有做犯法的事。我们是作为大夫在帮助官方调查这个病人。大夫更应该弄清事实的真相。
1: 好吧，
0: 不去报了。
1: 倒杯咖啡来，这几天我只好让自己装糊涂了。
0: 啊，哦，阿历克斯，谢谢，太谢谢了。
2: 不是因为沉溺于爱情的苦苦哀告，而是被这执着的信念、坚毅的探求所感化。也许又把事情说得过分严肃了。布鲁罗夫博士只不过是害怕家中又会多添一个精神病患者，才不得不让步的。
0: 好点吗？
1: 啊，咖啡。
3: 好难受啊。
1: 病人说要把他的梦告诉我们。
0: 哦，太好了，我去拿眼镜记下来。
1: 那有所思就有所梦，梦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不过它像一个疑团，完全搅不在一起，不太好懂。精神病大夫就是要检查这个疑团，把各个部分都理出头绪来，再看看你那个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3: 是啊，做梦时候我一直在想梦是有意思的，可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我不知道了。
0: 我们会知道的。
3: 我就弄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像是一个大赌场，可四面没有墙，就挂着画了好多眼睛的幕布。 一个人拿着把大剪子，一边走一边在剪那些幕布。后来来了一个姑娘，她走到每一个赌客面前停下来问他们。她先来到我的牌桌。
1: 您认出这姑娘是谁吗？
3: 我觉得她有点像Constance。
1: 这是一般满足愿望的梦想。接着说。
3: 我跟一个留胡子的人在那儿赌牌，是我在做庄，我发给他一张梅花七。他说21点我赢了，他翻开两张空白的牌。就在这个时候，赌场老板过来说他作弊，大声地说，我开的赌场要再抓到你作弊，我不客气了。
1: 再讲的具体点，越是稀奇古怪就越有科学价值。
3: 他站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那个留胡子的人，我叫他当心，他摔下来了，慢慢的摔下来。后来我又看见戴着面具的赌场老板，他躲在一个大烟囱后面，手里拿着个小轮子，他把轮子扔在屋顶上。突然我在奔跑，听见头顶上有啪啪的声音，原来是个大翅膀，眼看着翅膀要赶上我了，我跑到了山脚底下。是不是逃出来不记得了，就坐到这儿，醒过来看见博士了。
4: 喝点咖啡。
3: 谢谢。要出事了。
4: 怎么了？下雪。
1: 他害怕光，是畏光症。
4: 是因为下雪。

0: 雪上画的道儿，什么道儿？雪橇画的道儿。第一次是，他看那插在桌布上画的道儿感到害怕，后来是我睡衣上的条子，昨天是白床单儿，现在是雪上画的道儿。
1: 把窗帘放下来吧。
0: 埃德尔大夫喜欢体育，他书上说网球和滑雪对治疗精神病很有成效。滑雪。 雪橇画的道儿，那些线条都是这些道儿的象征。他对这些道儿的恐惧是和他失去的记忆有直接联系的。
1: 对，并上谋杀案。
0: 一定要知道埃德尔去哪儿滑的雪。这你知道吗？想想。
1: 他刚才说的梦，告诉我们了。把笔记给我看。
0: 给他吃点药吧。你不是他妈妈，你是个大夫，别管他，他自己会慢慢好的。那个屋顶，意思只能是一座山。他们去滑雪，那个留胡子的老头是埃德尔大夫。对了，埃德尔大夫滑雪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后来。
1: 一个影子死命在山上追他，就是说他从峡谷里逃出来。
0: 滑雪地经常叫什么谷，像太阳谷。有一个什么长着翅膀的怪物在追赶他。
2: 不，那怪物是你，你长了翅膀，就像一个天使了。<笑>
0: 这梦就是要说出那地名。天使，天使谷。你记得天使谷吗？
2: 打电话给吕新社查一查所有的地名。他不叫天使谷。记下来了，那个地方叫大天使谷。
0: 你还想起什么了？
3: 梦里那个戴面具的人是谁？
0: 出过事故，你记得吗？滑雪事故，埃德尔大夫从悬崖掉下去了。
2: 不是事故，我这样受不了，一定要报警察局。不。
4: 我们去大天使谷，你要陪着我去。当你看到出事的地点，你就会想起来了。像过去跟埃德尔一样去滑雪，
2: 我就在那儿杀了他。
0: 你会想起真实情况，你是无辜的。
4: 你想重演过去的事？
0: 是的。
4: 我要真杀过人呢？是不是把事件重演，我会做出跟过去同样的事情？
2: 你保证我不会再杀人？
0: 因为我相信你根本没有杀过人，
2: 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0: 是这样的。

0: 我小时候有件事，想起来了，我杀了我弟弟。
1: 我没杀我弟弟，这是个事故，是个事故。他折磨了你一辈子，这就是你不敢想起的记忆。甘苦的记忆之河，竟从这冰雪风动的大天使谷，重又引来了汩汩流水。尽情流淌吧，记忆的河水，还担心会把山脚下这小小的旅馆淹没了吗？
0: 我叫江巴伦泰。哦，我认识你很高兴。另外，我在部队表现很好，是副员的。我是在堪布勒山上休养的时候认识艾朵大夫的。在飞机坠落以后不久，我请他替我看病，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滑雪。在纽约的时候，我好像记得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吃过饭，不过记不太清了。到了这里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出事了。
2: 他一下子摔下去了，我现在就记得，艾朵摔下去的时候，在我前面50英尺，我看着他摔的。
0: 这件事情刺激了你，激起了你的犯罪心理，让你觉得你杀了他，所以你又想逃避了。于是你就冒充艾德沃尔大夫，向你自己表明他没有死，不是你杀了他。教授，没想到你比我在失去记忆的时候还要美。
2: 哦，现在恢复了记忆，不要再遗失了。
0: 哦，
2: 我看我恢复不了了。这是库利警官，格尔斯比警士，认识吗？
3: 对对，我们都认识。
2: 怎么找来的？布鲁洛夫博士可没有帮忙。我们到火车站去问了一下，他们说你们就在这儿。
3: 你们来的可正是时候。
2: 对了，来的正是时候。
3: 我们找到爱德华的尸体，就在你们报告当地警察局的那个地方。你的记性很不错。
4: 这下水落石出了，
2: 还没有，佩特森大夫。尸体上发现了一颗子弹。这不可能。
4: 背部中弹，是谋杀案件。我们现在要拘留你，凡是你说的话，都可以作为有效的罪证。
1: 不要说是你杀的，想一想埃德沃尔摔下去以前的情况。他是不正常才说是他杀的，当时他的精神极端痛苦。你们不能把他关起来，这会毁了他的，懂了吗？使布朗康夫的精神分析法，只不过为法院提供了一个神经健全、足以判刑的人。那颗要命的子弹从哪儿飞来的？
5: Constance 回到格林病院，他不会向老院长 Matheson
6: 诉说他的痛苦，更不会就此承认自己失败。你累了，这种疲惫的感觉我常有，弦绷得太紧是会断的。我会想办法照顾你，你也要自己保重。是的，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 你将来是很有前途的
7: ，Constance。谢谢，不过不幸中的万幸，你又回来主持工作了。要换了埃德沃尔大夫领导，不堪设想。
6: 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我不太喜欢他。不过说起来，这个人还不错。好，晚安 ，Constance， 希望你明天照常工作。我跟埃德沃一面之交。
1: 我跟他一面之交，我跟他一面之交，我跟他。萦回在康斯坦斯耳边的这句话，使他不再怀疑了。精神分析法无法超越法律的权利，康斯坦斯却要急于证明他的精神分析比法律高明，他都等不及到明天了。进来。
7: 我想跟你谈谈，莫吉森大夫。
6: 不早了，你应该休息了。
7: 我们现在谈。
6: 晚上谈问题太伤神了。是谈你的工作吗？
0: 是的。
6: 明天谈不行吗？
0: 现在谈。
6: 那坐下吧。好，现在谈吧。
0: 是有关我病人的一个梦。
6: 请问病人是谁？
0: 这病人叫吉安·巴伦坦。
6: 不出所料，你还不死心想证明他是无辜的，忠诚不渝，这是你最可爱的性格，康斯坦斯。嗯，是个什么梦？
0: 他梦见他在个赌场里，有很多人在玩空白的纸牌。
6: 空白纸牌。病人梦见不合逻辑的纸牌，显然是想否认这是个赌场。
0: 那地方还有人在捡周围的幕布，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吻所有的人。
6: 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是指医院里的病人。
0: 我也这么想，麦基森大夫。
6: 够人寻味的想法，对吗？接着说。
0: 四周围的幕布画着许多眼睛。
6: 哦，是指这儿的看守。
0: 病人后来不玩空白的纸牌了，他跟个留胡子的，就是爱德华大夫，在赌21点。
6: 对，病人梦里的大夫总是个有胡子的权威。
0: 他发给爱德华一张梅花漆，爱德华就说21点了。
6: 大概病人是想说明一个地点，可能是指什么俱乐部。
0: 对，还要加上21。纽约有这么个俱乐部，叫21俱乐部。
6: 这我知道。
0: 病人梦见赌场老板走了进来，他叫爱德华出去，还说我不许你在这儿赌了，这是我开的，我对你不客气。
6: 这梦里的地点有双重含义，21俱乐部跟这儿，那个老板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而且恐怕那个怒冲冲威吓爱德华大夫的老板就是我。
0: 我也这么认为。
6: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出这结论？
0: 是的。
6: 还没有把你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别人？
0: 还没有。
6: 这个梦说完了吗？
0: 没有。病人梦见爱德华大夫站在高楼屋顶上，他看到他从边上掉下去摔死了，他还看到那个老板躲在烟囱后面拿着个小轮子在笑，后来扔下了那轮子。
6: 我猜不出那轮子象征什么。
0: 是一把手枪。在21俱乐部威吓爱德华生命的老板从背后打死爱德华以后，把手枪扔在大天使谷的雪地里。那手枪还留在一棵树底下，上面还有凶手的指纹。
6: 你这一部分的解释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把枪现在就在我手里。但我无意中说出我认识爱德华，我估计到会出事的，你的小脑筋就动起来。
0: 那时候你病了，听到爱德华要来接替你，感到惊恐万分。

0: 会认出你是跟 Edward 大夫吵架的人，还会有人在开往大天使谷的火车上见过你，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是梦。明白了，你是个很出色的大夫，但作为女人很愚蠢。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恭喜你吧。 由于你对病人的一片痴心，你忘了，杀两个人的惩罚跟杀一个一样。你准备第二次作案杀人吗，麦基森大夫？本来没准备，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莽撞杀人的。 对上一次的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失常造成的，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从轻发落的，不会为了杀死 Edward 判你死刑，哪怕判了徒刑，你还可以活下去著书立说。这是你的打算，麦基森。如果你现在开枪，那是蓄意杀人。 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杀人的，按照正常人判罪，就会依法送你上殿以处死。我现在打电话去报警察局，麦基森。Constance
1: 坦然地走出房门，他听到了从他身后传来的枪声。Madison 是畏罪自杀还是疯病复发，无需再去分析。
2: 这个没有埃德玛大夫的埃德玛大夫就这样圆满结束了。记得我过去说过，康斯坦斯的丈夫就等于是我的丈夫。好吧，再见了，博士。再见。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现在请听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录音剪辑。持枪闯进屋子发动攻击的这个人，穿的是一身警察服装，看来他没有找到他要袭击的目标。 只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桌猛烈扫射。这时候，闪出了预先埋伏的三个人，才开始了这场激烈的枪战。一场拼死的搏斗，很快就以四个亡命徒的同归于尽而告结束。 进攻者没有当场倒闭，他身负重伤，跑到室外的草坪上，才仰面倒下。警察局长博纳维亚也亲自来了。他早知道这里要出事。准确地说，这场凶杀正是博纳维亚局长一手造成的。那个装扮成警察的进攻者里普玛。 就是局长授意，两天前才从疯人院放出来。不过，被关进疯人院的里普玛却并不是疯子。当时，除了局长的助手卡米诺，谁都不知道局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把里普玛放出来。两天来，他们一直在暗中监视着里普玛。 从他如何得到那只冲锋枪，直到化妆成警察朝那座楼房走去，局长博纳维亚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4: 一个死在那儿，三个在里面。斯蒂洛，让大家散开。
3: 可是现在，来到现场。 那草坪上穿着警察服装的尸体，不用说就是里普玛的。当查看了另外几具尸体以后，博纳维亚也跟他的助手卡米诺一样感到吃惊了。

0: 怎么会不在呢？
1: 这不很清楚吗？有人通风报信，就这样。
0: 是谁？
2: 哎，巴里布玛，好好的拍下来，
3: 我们有事好干了。
0: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不可能。
1: 就这样，他就是躲开了。
2: 通知检察官了吗？
4: 他们是没有从这几具尸体里找到他们要找的人而感到吃惊的吗？好像是这样的。检察官已经来到这尸体狼藉的现场，这是个新到任的年轻人。年轻人常会因为被看作年轻而显得格外敏感。伯纳维亚只希望不要在警察局跟司法部门长期形成的相互不信赖上又添上一层年龄阅历的障碍。
1: 早上好，我是 Giacomo Bonavia。
0: 我是检察官 Johnny。
1: 这是 Michele Libuma， 一个杀人老手。
0: 怎么回事？
1: 你认识建筑商 Fernando Lomono 吗？
0: 对，听说过。
1: 这是他的秘书，他说他没看出里普玛是一个化妆的警察，他一听到枪声就溜掉了。这个化妆对里普玛的头几秒钟里是有利的，可是并没有收效。另一方面，有人已经候着他了。
0: 另一方面是罗蒙诺。
1: 对，罗蒙诺和里普玛本来是同伙，后来翻脸了，因为罗蒙诺糟蹋了他的妹妹。他们不止一次的格斗，待会儿验尸你会看到里普玛的枪伤。罗蒙诺知道里普玛有一天要来找他报仇的，你懂吗？于是就派人监视他，李峰这儿而不是从那儿进来的，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是文金佐阿洛的，罗蒙诺原来雇佣的贴身保镖都是真正的行家。但是两个月前我把他们逮捕了。罗蒙诺这坏家伙如果没人保护他呀，就好像突然感到缺氧气，于是他就雇佣了这些三等货色。瞧他们干出了什么好事。
3: 两个职业杀人凶手在牢里，三个又偶然给打死了。俗话说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干得好啊，伯纳维亚。
1: 你怎么不认识罗蒙诺？
3: 干嘛要认识
1: 他？跟上等人来往，可他是个杀人犯，
3: 你干嘛不抓他？我的话可笑吗？
1: 有一点。
3: 我再问一遍，你干嘛不抓他？
1: 我可不想再做个被人嘲笑的对象了，因为我毫无成效地抓过他三次。
3: 证据不足？
1: 哎，
3: 我是说证据不足吗？
1: 什么都不足。
4: 是因为职业上的彼此不信赖，还是由于遇到一个年轻自负的对手呢？什么都有啊。从这座楼房的顶楼上俯瞰着新建的住宅区，这只比鳞次的新楼那光暗，那线条，那姿态各异却又和谐统一的楼群形体，它使你心旷神怡，忘却了一切烦恼。可谁知道呢？就算是职业上的不协调，就注定要事事不一致吗？
3: 到目前为止，这些大楼花了多少钱？4000亿币了。
1: 59个人被杀害，
3: 加上今天的共63个。
1: 这些人总得有个地方埋起来，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埋在水泥里。怎么办呢？把城市都拆了？你住在哪儿？
3: 就在附近。
1: 当心，总有一天你浴室的水龙头里会有血流出来，或者在墙缝里你抠一抠就会发现一个手指头或者眼珠。你住在顶上吗？
3: 2楼，1共3间。怎么
1: 不觉得挤点吗？总有一天会有个朋友请你搬到顶楼公寓去住，条件好极了，人家信得过你。
3: 你肯定枪杀的时候罗蒙诺不在场吗？
1: 冒生命危险，他可以花钱雇人嘛。既然这样，那我就再做一次嘲笑的对象吧。你下命令，我逮捕他。
3: 你肯定这事是罗蒙诺干的，他知道里普玛要来，而他不去报警察局。谢谢说。总之他给里普玛设了个圈套，这事情还不清楚。
0: 我要传讯罗蒙诺，先听听他说些什么。
1: 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他会说什么。
0: 我要谨慎从事，当我要你去逮捕罗蒙诺的时候，就不会证据不足。哦，尽可能早点写个书面报告，还有罗蒙诺的档案。再见。
1: 再见，瑞安妮先生。
4: 像陈安妮工作的这样满怀信心，倒真是叫人羡慕。有什么让人灰心丧气的呢？法律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也显示他同样的威力，这是不容置疑的。等着瞧吧，明天一早传讯了罗蒙诺，这个到现在还没有露面的人，等传讯了他，一切就明朗了。不过罗蒙诺他既不灰心丧气，大概也不是要蔑视法律。他虽然没有按时接受传讯，却及时派来了一个代理人。
5: 我是卡纳斯特拉罗律师，我在等的可不是你，你是在等罗蒙诺。我知道，我也想跟你谈谈。他在疗养院里出事以后，他受惊了。
0: 啊，哪个疗养院？
5: 我不知道。
0: 那你去疗养院跟他说，我要他到这儿来。罗蒙诺受到了袭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弄清楚守在那儿拿冲锋枪的三个人，他们跟罗蒙诺是什么关系？
5: 我们不认识这些人，这个是很清楚的，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罗蒙诺不怕你们调查，他尊重法律，但是他也怕被人打死。李普玛是被人派来杀他的，幸好他不在办公室里，要不然他早被打死。
0: 你为什么认为李普玛是派来的凶手呢？根据过去情况来看，李普玛跟罗蒙诺是有个人私仇的。
5: 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就把老虎笼子打开，把老虎放了出来。
0: 就是说，如果你想干掉我们著名的建筑商，你就把李普玛放了出来。
5: 我啊？
0: 对，或者别人。
5: 我对这么一个疯狂残暴的杀人犯居然随随便便的就给放了出来感到惊讶。
0: 你往下说。
5: 就这些，检察官先生。
0: 告诉你的委托人，他要不出庭，我就发出拘捕令了。
5: 那你对他的安全有什么保证没有呢？
0: 警察会护送的。
5: 最好不要通知警察局。
0: 啊，你是不是怕消息透露出去？消息透露出去，弹回来的就像子弹一样。
5: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的委托人是某些警察的目标啊。
0: 你是指伯纳维亚几次逮捕他吗？
5: 逮捕过三次，确切地说，而法院释放了他三次，你判断吧。
0: 伯纳维亚本人为什么要反对罗蒙诺呢？
5: 可能有很多原因。
0: 热爱正义也会产生仇恨。
5: 这么说，如果你认为伯纳维亚是个无可非议的人，
0: 你怎么想呢？说你怎么认为。
5: 我只想说，对于公务人员也要看看他的私生活。
0: 私生活？
5: 伯纳维亚有个情妇，跟他女儿一样年轻。
0: 这不犯法？
5: 当然了，当然。我想说，检察官先生，如果您能照顾，那么就请您破一次例，亲自去见见我的委托人。请相信，他这次受惊可真不轻啊。
0: 明天上午。
5: 谢谢，承蒙您同意，能陪您去我感到很荣幸。再见。
4: 事情显然比检察官琼你想的要稍稍复杂一些。罗蒙诺不肯到庭，却要召见。说召见，琼你当然难以同意。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罗蒙诺这样做也是可以谅解的吗？就像不便走动的患者要求大夫出诊一样，为什么就不能到当事人的秘密藏身处去接受对当事人的传讯呢？ 事情就是这么绕脖子，想说的直截了当也不成。这不也都是由于警察局失去了罗莫诺一方的信任造成的吗？总检察长同意了垂昂尼要采取的这个行动，还特地提醒这个新上任的检察官查问清楚里普玛究竟是怎样从疯人院出来的。到疯人院去查了，没查出什么可疑之处，就只好找警察局长到这豪华的饭店里，啊，这就不要说查问了，就算是一起来研究案情吧。
1: 不知道是谁嘛放出来的，博达维亚。医生说他完全好了，你不相信医生？总之，罗蒙诺的仇人是谁？在电话簿里的差不多都是，少不了几个。
6: 这里谁是最主要的？
1: 哎，这样的人也不少啊，建筑行业里的那些大头头，麦当娜、诺维斯、盖拉盖尼，还有被罗蒙诺殴打或者杀死的那些人的亲属。再喝点吗？
6: 不，谢谢。
1: 那么谁通知罗蒙诺的呢？
6: 也许我曲解了，你开始是认为里普玛纯粹是为了他的妹妹去报私仇的，现在看来你认为里普玛很可能是被人利用了。
1: 完全没根据。
6: 这个假设呢？
1: 可能呢。
6: 那么我们说，这个枪杀案不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单纯报私仇的看法可以排除了，它可能还牵涉到许多头面人物和几十亿利拉的利益。
1: 你是要我们谈政治啊？
6: 干嘛不？
1: 你看见那桌上那位先生吗？穿着浅色衣服，留着小胡，好像总是在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罪。
6: 你是指尼克特拉市长阁下？
1: 正是说他。他左边的那位戴眼镜的大胖子是里卡塔先生，在他右边的是地方银行行长和建筑协会的负责人。请记住这名称，建筑协会，这是关键所在。请拿咖啡和账单来。看见桌子边上空着座位吗？猜的谁没来？
6: 罗蒙诺。
1: 要接着讲吗？这样，两年前，市长阁下跟罗蒙诺两个人在新城市规划里定了个协定，估计到可以从中捞他一把。根据这协定，毫不引人注目的，罗蒙诺按农田价格买下了这块作为发展住宅的土地，也就是300里拉一平方。这时候市长出场了，市政府就凭空的用纳税人的钱供应这块地区的水电、阴沟、街道，等等等等，
6: 所以每平方价格从300抬高到4000里拉，
1: 而纳税人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连学校医院都没有一座，好处都被市长和一个议会议员、建筑协会头头以及罗蒙诺，还有供给资金的银行和其他少数人瓜分去了。这是没有太大风险，因为如果有人出来反对，那么先是警告，再者就是威胁，要再不行就把他干掉。
6: 警察局对这种丑事怎么样呢？
1: 能逮捕的就逮捕，而法院呢？
6: 只要有充足的证据，法院就可以判罪。
1: 可是对罪犯，即使有过充足的证据呢？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可以提供给你。不过你得留神在前面，是一条泥泞难行的道路。
6: 这路我们一起走，把普莱比西多街的枪杀作为起点。我们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应该找到并且惩罚那些有罪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开始讯问疯人院的医生们，还有罗蒙诺的仇人和他们建筑行业里的同行。
1: 他的律师卡纳斯特拉罗对你说些什么？
6: 罗蒙诺躲起来了，他说他不认识里普玛杀死的三个人是谁，他说不知道是谁要杀他。我要他的律师告诉他，如果他不出庭的话，我就要发出拘捕令，你可以第四次逮捕他了。
1: 那谁会放了他？
6: 不会，只要我们好好干。
1: 那边那桌人，他们一直想引起你的注意，请原谅，我得走了。
6: 布纳维亚，我想找塞琳娜·里普玛谈谈。
1: 我们找过他，还没找着。
6: 再找找。
1: 好的。
4: 塞莱娜·里普玛，她就是已经死去的里普玛的妹妹。布纳维亚确实找过她，现在仍在找。这个女人，她不敢也不愿意见人，把自己藏起来了。不过，布纳维亚还有她更急于要弄清的事，这就只有她的助手卡米诺才能猜到。
7: 你还是这主意，想知道是谁给罗蒙诺报的信？
1: 对，谁报的信？命令是哪儿来的？
7: 我当然能办到。
1: 你是知道呢，还是真的不知道？没有检察官的授意，搞窃听是犯法的，尤其是窃听属于检察官的电话。那么，假如我调你到监听总站去，你能谨慎行事吗？
7: 会知道的。祝您健康。
1: 嗯。迟安妮撒谎，她说罗蒙诺躲起来了，还以为我真相信。她把我看成什么了？是娃娃。
4: 有什么办法？根深蒂固的成见。平心而论，在这一点上，迟安妮并没有撒谎，她不过是把别人的谎言当成了真话。说他是撒谎，反而高抬他了。不过，权力的受骗，却是经他的上司总检察长批准同意，自然是有效的。然而，权力并不想偏袒罗蒙诺，他是一定要秉公审议的。第二天一早，权力被带到一所孤儿院，久仰的罗蒙诺原来躲在这个地方。
8: 检察官先生，叫你这样费神的来找我，真是不敢当。我在这儿很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我家。
9: 这座孤儿院是罗蒙诺先生捐助的，他的童年也是很不幸的。
8: 哎，够了够了，要不检察官会把我当作头上有光圈的圣人。太感谢了，请坐。我在这儿都是命中注定，感谢天主，恶人有了恶报。现在我在这儿，你要问就问吧，我尽量回答你。
10: 为什么里普玛要杀害你？是为了他妹妹吗？
1: 大概。
10: 还是为了在事业上结下的仇？
8: 我跟这个里普玛从来不打交道的。
10: 然而你认为他危险的时候，就把他关到疯人院去了。
9: 是他妹妹提出申请的。
10: 那时候你没跟他同居吗？
8: 不过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10: 谁告诉你李普玛要出院要杀害你？
8: 告诉我，我要是知道早要求警察局保护了。
10: 报警察局的人可不多呀。
8: 这怪谁？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甚至连李普玛杀的三个人也不认识。
10: 还有，你的律师说伯纳维亚跟你有私仇，这是真的吗？
8: 真的真的，这是因为妒忌。我一天挣的钱他至少一个月才能挣到手，他就盯我的梢，暗地算计我。当他妒忌得要命的时候，他就把我抓了起来。可是我也不怪他。
10: 他老是找你麻烦，而你又不怪他，这为什么？
8: 他从小孤苦伶仃，日子很不好过。为了忘记过去，有人借酒浇愁，而他是热衷于伸张正义。
9: 是个危险人物。
8: 律师，别说废话。
10: 你跟你的律师看法相反，你不怕他？
8: 我还有别的仇人呢。
10: 这里面有矛盾。你的律师到我那儿对我说你怕警察局，现在你说你不怕警察局，那你到底怕谁呢？
8: 前几天有人要谋害我，由不得我不害怕吗？
10: 到底什么是你害怕的理由呢？你对我说过警察局长要对你使坏，你是一个公民，我是你的地方官，你别忘了这个。
8: 是我什么？
10: 你的地方官，如果有必要，作为我有责任像保护别的公民一样的来保护你。
8: 像你这样的人给了我信心。我们回到正题吧。如果你问我是谁要我的命，我只能说这个人物要比布纳维亚大得多。
10: 是你的同行？
8: 我不愿意提名字。你想一想，把里普玛从疯人院放出来，这得花不少钱才行，不少钱。
10: 你接着说下去，别停下来。
8: 我知道的都说了，

0: 说什么？
1: 我都说了。
2: 那可是说的不多，好像没得出什么结论嘛。
1: 我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是受害者，
2: 因此我一定要保护你，不要离开城市，你完全听我的安排。
1: 你放心，听你安排。检察官先生，你为我这么操心，我真是不敢当。
3: 演员的拙劣表演往往意味着观众的平庸，否则他总会记住自己是如何被叫道好的。罗蒙诺在客人走后还在自我品评着刚才自己的那番表演。
4: 罗蒙诺，你怎么拆我的台呀？罗蒙诺，我想给波诺维亚脸上抹黑，而你偏要帮他撇清。为什么指控你的同行？你明明知道这跟他们没关系嘛。啊，
1: 律师先生，你真以为检察官会相信我的话吗？我要他相信这是白的，就偏说是黑的，懂吗？劝你是有头脑的，让他得到这些满足吧，让他以为这一切都是靠他的聪明才智才想出来的，让他把这些推测分析串联起来，一步一步的去寻找同谋犯。
2: 枪你是谁？他想找什么？
1: 找呗。
2: 当心他会发掘我们的城市规划。
1: 哎，
2: 这都是你不好，罗蒙诺，为了你他们简直疯了，到处子弹横飞，这是干嘛？发起一次内战呢？
1: 叫我怎么说呢？请进来，杀了我。
2: 我看到报上标题以后，我和别的人都不想再干下去了，明白吗？
1: 我愚蠢的参议员先生，你是怎么选上的？全靠我手下的那帮人挨村挨户给你拉来20万张选票。我昨天选你进去，明天拉你出来，你当你是个什么人？在参议院里发表演说，电视里发表讲话，了不起？还是乖乖跟我玩吧。
5: 冷静些，罗蒙诺，
1: 要是你玩腻的话，你下台去投靠反对派好了，缺你一个我能找来十个，你不愿意丢了这差事对吗？
5: 冷静些，罗蒙诺，
1: 你也在内，还有那银行行长跟那个市长，你们这些宝贝儿放冷静些，明白吗？你在转我的什么坏念头？嗯，
6: 谁告诉你李普马化妆成一个警察要来杀你？
1: 猜猜看。
6: 你派人看住疯人院了，或者看住了波诺维亚，要不然是你的一个朋友看住了他啊。
1: 只有两个人知道，天主和我。啊，你们回来了，有没有把他带到我家？
7: 他不愿意去。
1: 他在哪儿？
7: 他现在在塞提姆大街的拐角等你。
3: 罗蒙诺必须马上出去。那个好容易被找到但只愿在大街上等着的是李普玛的妹妹塞莱娜，被扔掉的东西又要找回来，是想到物还未尽其用，还是觉得扔也得找个合适的地方？
1: 你好，塞莱娜。
8: 晚上好。
1: 我看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因为这档口给人看见我在街上转悠不太好。难道是我的错？你的哥哥要杀我，又不是我去找他的，我甚至忘了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杀我以后肯定还会杀你的，跟你算在申请书上签名的账，因为你让他在里面待了6年。
8: 那是你要我这样做的，你忘了吗？
1: 哎，我们这是在翻老底了，可谈的事多着呢。
8: 好了好了，那这件事我们就不提了。那么你叫我在这儿等你干什么？
1: 旅行一趟，去美国看看亲戚，我出钱。
8: 为什么？
1: 为了那些想搞我的人，可能会找到你，逼你帮他们的忙。
8: 他们怎么能逼我呢？
1: 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找不到你最好。等你一回来，我给你一套新公寓，在林荫大道上，到时候随你挑。
8: 费南德，你答应过的东西可真不少啊。
1: 啊，你不要这样讲嘛。我们要彼此重新谅解，塞琳娜，是彼此再重新恢复信任。现在你要是同意的话，我们到过去那家常去的饭馆，我们好好的谈一谈，你会得到一切的。对不起，让你走一段路，街上没有停车的地方。
8: 费南德，你想杀了我？
1: 哎，我还想把你煎了吃呢。
8: 对，正是这样，你是想杀了我？
1: 你回来，你去哪儿？卡里斯托，卡里斯托，
0: 停下。我们上他家去，
1: 他才不会回家去呢。把话传下去，一定要找到他。
3: 塞莱娜没有发现藏在轿车里准备抓他的人，他已经感到罗蒙诺在急于安排他的末日，就冲向人群，居然让他逃脱了。这就使也派人在四处找他的警察局长更难找到他了。当然，博纳维亚不会没事可做，光是对付那年轻的检察官就够他忙的。不过检察官全让你不明白，今天博纳维亚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地方。一边是草木稀疏的荒山，一边是陡峭的悬崖。
9: 这是个犯罪的好地方啊，你说呢？
10: 这你在行啊。
9: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李佐的工会组织者？
10: 没有。
9: 他不是我兄弟亲戚，也不是我朋友，可比他们还亲，是个真正的人，我非常钦佩他。在我离开村子当了警察以后，他就留在村里帮助穷苦的人。他一心想当一个工会组织者。
3: 全你知道局长先生又要跟他讲故事了。博纳维亚要讲的就是这个工会组织者李佐的故事。十年前，李佐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向罗莫诺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当时罗莫诺还只是黑手党的一个小头目，他倚仗着这个走私贩毒杀人越货的黑社会组织残酷地盘剥工人。李佐号召罢工，被那帮黑手党开枪打伤。当时博纳维亚还是个年轻的警官，曾奉命干预过这次事件。
1: 他们对我放了冷枪，可这件事有什么结果？在我们当中，真正的敌人是害怕。我们人很多，只要我们团结，他们就会吓得像兔子一样。啊，看，来了个老朋友，到这儿来问好来了。他现在在警察局做事儿。是不是那次集会我没得到批准，所以你来逮捕我，对吗，波纳维亚？
9: 我要带你去巴勒莫，检察官会给你一个警告。
1: 一个警告？给我一个警告，叫我少管闲事儿，不许我扰乱社会治安。你是读过书的，为什么要去当警察呢？是不是想当了警察就可以得到那些大人物的赏识了？
9: 我是为了法律。
1: 那你就抓我吧，别说这是命令。有没有命令抓罗莫诺呢？
9: 早晚要抓的。
1: 你们俩是一路货，你是警察，他是土匪。
3: 这段令人感到沉重的回忆今天重又吐露，是为了开导这唯一的听众，还是在寻觅知音呢？
9: 我越想就越感到羞耻。你没有这种感觉吗？不觉得你是个工具，只不过是一个为上头命令是从的工具吗？啊！
11: 一个警察是个无政府主义，你简直自相矛盾，伯纳维亚。
12: 你对执行不公正的法律没有怀疑过？
11: 我们的职责不是去评论法律，而是
12: 由我们去执行，这我知道。可是如果明天法律要我们去执行酷刑呢？
11: 你别胡说了。
12: 对，酷刑是废除了，但这没触及到原则问题。如果法律允许，你还要执行酷刑喽？
11: 你这个例子太绝对了。
12: 那么你的界限在哪里呢？在法律的名义下犯下了多少不正义的行为？
11: 再讲我就逮捕你。
12: 我只不过是重复李佐说过的话。
11: 我想见见他，
12: 可惜你晚了几年。他们就在那儿杀了他。
13: 罗梦诺，
14: 呀呀！
12: 有人看见一个孩子在放羊，这孩子听到一声爆炸，罗梦诺用炸药把李佐埋在30公尺下面。清除这些土用了2天2夜的时间。我们才找到这尸体。这是一张不平静的脸。直到今天，这张脸还强烈要求着正义。
11: 他知道这孩子看见他吗？
12: 他大概知道。因此我要求对这孩子必须进行严密的保护。可是我的要求落了空，在这同时有人知道了我想要保护这孩子，于是就起了疑心。

0: 而言之，这件事大致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们当然说孩子是滑下去的，可是在孩子的脖子上有指甲抓的伤痕。
1: 那验尸的结果呢？
0: 没让我看到那份报告。
1: 荒唐，我去查查档案。
0: 不可能了。
1: 为什么？
0: 早没了。三年后，另一次凶杀案，1964年2月，我把罗蒙诺送上法庭，我有足够的证据。
1: 证据不足，我看了审判记录，
0: 说没说陪审团受到威胁？
1: 不可能，这样就会重新开庭。
0: 我知道他们受到威胁。
1: 证据呢？
0: 我没有证据，所以罗蒙诺是无罪的。
1: 哼，啊，伯纳威呀，我看你晚上老不睡觉，尽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你相信的，你一定也要别人相信，我可不。让我们回到事实面前来，就说利索吧。一提到他，你就要伸张正义。要知道，犯罪的人不愿用正义来衡量正义，而你恰恰相反，你跟他们都错了。你不能苛求法律，它不是你个人的事，法律丝毫不能更改。你是代表法律的，只能尊重法律，不是批评它。
0: 结论是，
1: 遵守法律，进行供认。
0: 供认什么？
1: 你对真理有起码的尊重，就该承认你放里普马是为了杀罗蒙诺。
0: 对我如何来控告自己，也许你能帮助我。
1: 我这就告诉你。第一，有人告诉我你认出了里普马的尸体，他化了妆，他的脸上都是血，躺在草地里，没有人能够一眼认出是他，特别当中隔了相当的一段距离，而你却说到把里普马拍下来，这就是你当时说的原话。
0: 第二呢，
1: 我们去疯人院的时候，有个病人怪你不跟他谈话，说你那天干嘛不留下，为什么里普马出院前两天你要去那儿。
0: 第三，
1: 你去了以后不久，里普马就出院了。
0: 第四，
1: 你在这件刑事案中犯有同谋罪，我要调查你的动机，是不是为了想达到某种伸张正义的狂想，因为对法庭失去信心就放出一个杀人犯。可我不信，我不信这仅仅是出于道德观，你不能使我信服，伯纳维亚。
0: 结论是，
1: 你可能是罗蒙诺对手的一个同谋，为了要钱过放荡生活。
0: 你怎么想出这一套的？是白日做梦还是黑夜做梦？你说呢？你说我是被人收买了，我竟想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一点我还没想明白呢。把以上概括一下，那么照你的看法，罗蒙诺的对手是这样推论出来的：罗蒙诺很贪心，把工程都抓过去要把他干掉，怎么办？很简单，就雇一个饿得要死的警察来干这事，况且又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一切都合上了。不过如果有人收买我去干掉罗蒙诺，那么也一定会有人出来收买你，把罗蒙诺从要干掉他的人，也就是从我的手中救出去。我可要把你，你要把我逮捕起来，那就请你先告诉我，尊敬的先生，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可要说真话。
1: 那你站在哪一边？
0: 我站在自己一边，我有证据。你说他们用钱收买我，放了礼部吗？快呀，快逮捕我吧，我等着呢。那人们就会知道谁救了罗蒙诺，而且为什么救。我会跟那个人关在一起，他跟你一样有副诚实的脸，我真想看看到时候你跟那窝臭虫是怎么同归于尽的。
1: 好啊，你总会得到报应的，伯纳维亚。不要以为别人犯的罪大就因为你的罪小不要紧。
0: 只要你
2: 干什么？
0: 不要做梦了，我决定按照我讲的话去做。
1: 我也这样，等我有了证据就逮捕你。
0: 我同意。你知道我去疯人院是检查一下院里对待病人的情况怎么样，这是我的职责，对吗？
1: 等着看吧。
0: 好吧，关于200万离了，我用这笔钱去挖掘利佐的尸体，因为检查署缺乏经费不批准这笔开支。你查查241号档案就知道了。我不得不把我父亲的房子卖了，我只偷了我自己的家。
1: 你说的这些话要拿出证据来。再会了。
3: 幸好都有自己的汽车，两个人就不必勉强凑合在一起了。不过事情也并非都是这样不顺心。布纳维亚接到电话，里普玛的妹妹塞莱娜有下落了，但是布纳维亚要求对方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塞莱娜的住址。他放下电话就开车去找报信的人。为什么不让在电话里说塞莱娜的地址呢？因为布纳维亚从他的助手那里知道， 总检察长曾密令全你要对他这个警察局长进行调查，并且已经在他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所以在电话里是不能谈机密的，否则塞莱娜的住址暴露了，他的生命就难保，局长也就失去一个重要人证。哎，这只可怜的惊弓之鸟。
4: 塞莱娜，塞莱娜，你怎么了，塞莱娜？别叫了！
5: 救命啊！救命啊！
4: 塞莱娜，你怕什么？你不记得吗？我是警察局长伯纳维呀。走吧，你不能待在这儿。走吧，走吧。那么怎么办呢？
6: 聋子、瞎子、哑巴，都能活到100岁。
4: 还说这种傻话？特别像你这种情况，你看到了，也听到了。当那些人一想到你要出庭作证，他们就睡不着觉。
6: 我什么事也没干。
4: 你没干？你没干为什么要躲起来？你没干你怕什么？刚才当你一看见我的时候，就以为我要把你杀了。那么干嘛不回家去？
6: 不去。
4: 为什么？
6: 那地方不安全。
4: 那你上别的地方去。
6: 上哪儿？我能上哪儿去？我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家里了。
4: 我提醒你一件事，不论在什么地方，我能找到你，他们也能找到。你想想，再见了。
6: 布达维亚警察局长，布达维亚警察局长。
3: 塞莱娜只有听从警察局长的安排了，尽管她现在也未必那么信任伯纳维亚，可是一株柔弱的小草也得找块能扎下根的土地，即使是漂泊的浮萍也要有一方存身的水塘啊。他还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不过搬到警察局长为他找的公寓房间，藏身在这虽然不算宽敞的秘密住处，倒也使塞莱娜稍稍增强了安全感。当然伯纳维亚也不单是为了把塞莱娜藏起来，现在让塞莱娜看幻灯放映机里打出的罗蒙诺和他那伙人的图像，就更不是为了消愁解闷了。
4: 你肯定吗？
6: 他们经常在一起。
4: 记得他们说些什么？
6: 他们谈的都是大笔的地产交易。
4: 他们说没说过要干掉谁？
6: 说过。
4: 哪些人？
6: 米利洛建筑师、强卡大地产主。多了，让我再看看。
4: 谁？是他？
6: 是的。
4: 别打电话，特别不要打给我，有人窃听。不要开窗，也别开门，除非听到是我。我化名蒙塔佩雷格利格，听清楚了，蒙塔佩雷格利格。声音放轻一点。
6: 我不喜欢看电视。
4: 反正把声音放轻点。
6: 我什么时候出庭作证？
4: 我不知道，也需要过一段时间。我会给你带点报纸、被单、毯子，凡是你要的东西。你是想给什么人打电话？男朋友？
6: 是的。
4: 不，太冒险了，不能让人知道你现在在这儿，你可千万别冒失，这有生命危险，懂吗？
6: 好的，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
4: 好，塞琳娜，再见了。
6: 再见了。
3: 可是精心安置了塞琳娜，布纳维亚却暴露了自己。伯纳维亚提醒报信人不要在电话里说出地址，而使宪兵队晚了一步，没有找到塞莱娜，这当然会引起检察官的注意。
1: 伯纳维亚怎么知道他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7: 他可能也在你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1: 我的？
7: 这种事也不是头一次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1: 找出证据来。
7: 是，先生。
5: 打扰你了，川尼先生，我是布鲁姆伯大楼的管理员，
8: 请进。
5: 请原谅，川尼先生，我有个建议，也许你会有兴趣的。因为住在顶楼公寓的一个房客，为了他家庭的原因已经搬了出去，我想带你去看看那套公寓，如果你愿意的话。
8: 顶楼？嗯，恐怕我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住这样的公寓。
5: 是吗？你每月付的房租就购买这层顶楼公寓了，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卖给谁，而且要看谁来住。
8: 那还得布置，八间屋子还有厨房浴室，要花钱吗？
5: 对不起，只要通过我们的熟人，我们是可以提供贷款的，而且在20年之内偿还贷款。
8: 你知道我这一级的检察官有多少收入？
5: 我再说一遍，这要看谁来住。您的地位和名望已经足够保证了，这在今天比什么都值钱。
8: 谢谢，也许我接受，我再考虑一下。这房子究竟是谁的？
5: 一家瑞士公司的。
3: 一家瑞士公司为什么要向他如此讨好？全你心里还是明白的。按法律的原则办事，全你下令逮捕博纳维亚的助手卡米诺，因为卡米诺在他检察官的电话上安了窃听器。卡米诺承担了全部罪责。全你绝不相信博纳维亚是置身事外的。
8: 你否认装窃听器的事吗？
4: 不，如果你不否认装窃听器的话。
8: 塞雷娜·利夫玛在哪儿？你昨晚上把她带走了。先你秘密给我们的情报。
4: 我只能说我找不到她，也许情报是假的，这是常有的事。
8: 干嘛这么含糊其辞？
4: 是真是假你去证实吧，这是我们的协定，记得吗？
8: 像你这样的跟踪尾随不见得比匪徒好。你们杀害罗蒙诺的罪恶阴谋完全像匪徒一样。你的朋友利伊佐是不会赞赏你干的这件事的。我这就要向你提出起诉，布纳维亚。
4: 随你便。可你没有足够证据来拘捕我。
8: 让总检察长决定吧，等我回来再走。
3: 布纳维亚对这个职务已经无可留恋了。
1: 那个贝杜诺又给抓进来了。
3: 难道一个警察局长就只是去管管小偷扒手？
1: 您找
4: 我看看。
1: 啊，是橡胶底的，漂亮，你穿上，坐下来穿上。嗯，快穿。接电话2612，说我不回来了。好好，穿另一只。你觉得怎么样？
9: 很好。
1: 好，那来回走走，舒服吗？怎么样？
9: 挺好。
1: 好，那么你走吧。
9: 这不是骗人的吧？
1: 干嘛骗人呢？今天我就是要把世界颠倒过来。快走快走，你快走。
3: 哦，引用一句我们文明古国的老话吧，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可是博纳维亚他颠倒不了这个世界，他冒犯了为法律所保护的窃国者，竟又纵容了法律威力所及的窃钩者。这不又是一条亵渎法律玩忽职守的新罪证吗？不过来向总检察长请示的全昂尼已经无需再做什么新的补充了。
10: 可邦纳维亚是个警察局长啊，能不能不对他起诉呢？
8: 我看不行，总检察长，他隐藏塞雷纳里夫玛，阻挠调查，他是一个疯子。
10: 既然如此就起诉吧。我很难过，不可思议，一个公务员为了钱落到这地步。
8: 这一点不奇怪，还有人想来贿赂我呢。
10: 真的吗？
8: 让给我一套顶楼公寓，大笔借款，实际就是送礼。
10: 是谁？
8: 不知道是谁。
10: 为什么呢？
8: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感谢我反对布纳维亚，还是为了请求我不再继续调查别的人。
10: 别的人？
8: 市政府里的违法行为正在逐步暴露。
0: 对不起，曲阿姨，你的任务是去调查普莱比西多大街的枪杀案。
8: 总检察长，那枪杀案，罗蒙诺，城市地产中的大投机，政客和公务人员的严重腐败，他们都是有联系的。我在搜集证据。
0: 啊，有几个不诚实的小职员呢？
8: 还要高。
0: 公务人员，
8: 市长，
0: 要谨慎，曲阳尼，这很容易成为有损国家机构的丑闻呐、啊，它只会导致国家机构的分裂。要执法，可要谨慎。
8: 会向你报告的。
0: 要继续追究，追究到底。
3: 恐怕还是得交个底吧。乔安妮从马耳他总检察长那里回来，布纳维亚也正好在他刚完成的一份文件上最后签字。这两个人办事的节奏和效率，难道仅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吗？
8: 你被正式撤职了，布纳维亚，这是命令。
0: 这是我的自白书，我已经指出，卡米诺窃听是按照我的命令，他是无辜的。
3: 彼此都没多说一句话。其实，他们并非是你死我活的对头，却又是从一开始就没合作好的冤家。那么就此分手了。可是等崔昂尼刚看完那份自白书，就又急着要找自白书的作者了。崔昂尼打听到罗蒙诺正在海滨饭店吃饭，而断定了博纳维亚的去向。博纳维亚确实是闯到海滨饭店来了，他是来向他的宿敌握手言欢，举手投降，还是挥手告别？
0: 罗蒙诺
11: 啊，又是你
7: 啊，向你致敬啊。
11: 看呐、
7: 啊、
11: 警察局长来了。哎，
0: 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这次他们要逮捕我了。
11: 你要跟我两个伙计作伴去了，他们进监狱是你冤枉的。

0: 老孟呢？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工会组织者吗？
1: 你说谁？
2: 说什么呀？
0: 就是那个不怕你的人。
1: 啊，李总。
3: 子弹穿透了罗莫诺的心脏，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匪徒们惊恐地望着伯纳维亚，望着他握着的手枪。伯纳维亚却只是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转身走了。陈阳尼是在监狱里才见到投案自首的伯纳维亚。
1: 你过去要相信了我，就不会陷得这么深，犯这么大的罪。
4: 拿到证据了？
1: 伪造的文件，从市政府搜出来的。我要把市长和他们那一帮都拉上法庭。
4: 没有用，有更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4: 杀了他们。
1: 你在说些什么？
4: 我头脑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呼吸这样自由，摆脱了10年来的羞耻，把接力棒交给了你。
1: 现在就等开庭了。
4: 你有哪些证人？
1: 譬如像塞雷纳里夫吗？
4: 别指望他作证是对我有利的，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为钱而杀人，可是别人偏偏要证实我是这样。
1: 真是胡说。
4: 你说什么？
1: 我说真是胡说。你还这么不信任我，真是可耻。塞雷纳里夫吗？在那儿，我要找他。
4: 即使我能见到卡米诺，
1: 这违反制度，你知道的。
3: 但是很快，全安尼又二次来到监狱。他当然不是来找下台的警察局长谈心的。
1: 塞雷纳里普玛失踪了
4: 啊！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他的地址。
1: 他的地址是瓦莱利亚大街。他从电视里知道你被捕，就打电话给我。他告诉了我他住的地址。等我到了那儿，哪儿没人，到处都找遍了。
4: 没用了，被他们杀了，尸体也永远找不到了。
3: 塞莱娜遇害了，她的尸体是不是刚好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被塞进了一块正在制作的水泥预制构件里？这倒是次要的。总之，谁也无法从那结构成楼群的一块块预制构件里去搜寻被害者的尸体，也就无从追查凶手了。那么，是谁把塞莱娜的地址泄露的呢？陈阳尼说，他正和总检察长谈话的时候接到塞莱娜的电话。布纳维亚认为问题清楚了。
1: 真是完全疯了。
4: 为什么？
1: 一个最高司法官，你认为最高司法官也有牵连？
4: 我没这么说。
1: 那你什么意思？
4: 你听电话的时候他在场，紧接着你那唯一的证人就失踪了。
1: 我不允许这种暗示。
4: 我没有暗示，玛塔也许跟这事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不像调查别人那样去调查他？为什么别人可以，玛塔不可以？
1: 人们会对正义失去信心。
4: 正义伸张了，人们就会有信心。
1: 我懂了，别说了。
4: 很遗憾，你是不会起来反对正统的，因为你从小受的是这样的教育。
1: 你说的不对。
4: 不，当然，你对总检察长居然会在罪行里有牵连，这个你是想也不敢想的。
1: 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你在法庭上需要一切减轻罪状的条件。
4: 要是能出庭的话。
1: 你什么意思？
4: 在监狱里有监狱的法律。
1: 你要相信我，我尽力而为。在里面还好吗？
4: 单间牢房。
1: 伙食呢？
4: 很好。
1: 等着好消息吧。

0: 察长发觉他年轻的下属那异样的目光，那只在博纳维亚脸上见到过的神色，他惊异了。
1: 出了什么事情？
0: 全安妮没有回答，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对视着。但全安妮能做到的也最多是交出一份自白书，检察官的自白书。
2: 刚才播送的是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录音剪辑。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10: 北京时间23:00，
9: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叔宝倒在街上买了些颜色，回到店房，他想要把自己这个面庞给染一下，因为秦琼想自己是一张姜黄脸，跟程咬金那个面容相差甚远，所以要想冒充程达尤金，就得把自己的这个面容颜色改换一下。秦琼同时也担心，怕万一有认识他的人把他再看出来，说这不是程达尤金，这是秦琼，那也就完了。所以秦琼买来了颜色，一夜没睡觉，干嘛就染自个儿这脸儿。程咬金那个脸咱说过，他是紫微微红扑扑的，在这个戏曲舞台上呢，他是个蓝靛脸蓝花花脸。这戏曲舞台那是一种夸张艺术，生活中的人不可能有长一个蓝脸的。那么秦琼为了掩盖自己面容的本来颜色，所以他买来的青的和黑的，把这个颜色掺和掺和，淡淡的抹了一层，他这脸就成了青须须黑乎乎的这个脸了。但是秦琼呢想起来程咬金那胡子是红的，

所以他用这红颜色把自己这胡子给染红了。染红了之后，秦琼合计着，程爷那胡子是带卷的，这一根胡子蹬开的是直的，一松手偷还回去。秦琼心想，这个我就没办法解决了，我把胡子染红了也就得了。所以青面红须染成这个样子，秦琼染面秃须之后睡了一夜的觉，因为他光那染面秃须就折腾了大半夜，这一小觉醒了之后天就亮了。秦琼起来告诉这账房先生给他结账，他要走了。到这一结账，账房先生一提笔一看秦琼吓一跳，账房先生一瞧，呀，这位怎么的了，这是怎么睡一宿觉这脸上这色儿都变了，改成这模样了，这胡子色儿也变了。账房先生更不敢问了，心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啊、他们都要干什么呀，我的妈呀，登州城要出事儿啊，赶忙快结账吧，快把这位瘟神爷给请走。账房先生结完了账了，秦琼到后院把自己这匹黄骠马牵出来。秦琼往这来之前呢，在自个儿的家里边后花园的兵器架子上弄了一把斧子挂到德胜沟上。为什么弄把斧子呢？因为程咬金使斧子接着黄冈啊。所以秦琼身背后背着疏通锏，马鞍桥挂着一把大斧，这个斧子等于就是个招牌。秦琼心想，别回来让他们一说，说当年接黄冈的时候使的斧子，你怎么接着个换兵器了。所以秦琼说，我什么兵器都具备。所以这个斧子在马鞍桥上挂着，秦琼牵着马离开了这座店房，店里掌柜的跟店小二往外送，干嘛送啊，不敢得罪。掌柜的跟店小二把秦琼送到这个店门口这之后，掌柜的冲秦琼点了点头，客爷，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秦琼是什么话？客爷，您要是在我们这儿走了之后，要是一旦遇见什么不测，官面上要问您在哪儿住的，您可千千万万别说是在我们这店房住的。秦琼说，这个我知道，你放心，我不会说的。哎，那我谢谢您了，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好，秦琼牵着马顺着大街走了。掌柜的一转身回来，马上到账房里边告诉那管账的，哎，快点，昨晚那店铺写着成达优金那名的那张把它撕了去。哎，别留根啊，根底下那个纸都不得就撕出去，别回来官府中到这一查店铺，一看你这住着成达优金，为什么不报官，得咱们就全完了。掌柜的把那个店铺赶忙快撕了去了。这功夫秦琼牵着马走在大街上，秦琼走在大街上一看，这个登州城里边人来人往，街上很热闹。秦琼想暴露自个儿身份，秦琼有几次说自己是成达尤金，发现周围这些老百姓没人理他，也没有报案的。秦琼一看这老百姓都不想发财啊，转到了大半天，天近晌午了，秦琼就走到了十字大街这儿了。一看十字大街旁边有一座酒楼，酒楼上边挂着一个横匾，上写三个大字望海楼。一瞧这个酒楼啊，真是不小，楼上楼下是两层，出出进进很多吃饭的。秦琼牵着马往里一走，跑堂的满面春风迎上前来，哎呦，客爷，您吃饭，您吃饭，这马我给您拴上。秦琼说，这马往哪儿拴呢？客爷，我给您拴后院，咱这马棚在后院呢，在后院拴马丢不了。好，跑堂的过来牵着马奔后边去了。那个年头牵着马进饭馆吃饭，就好像现在开着汽车来吃饭一样，有这东西就显示你的身份。跑堂的把秦琼这匹马牵到后院拴上，紧跟着秦琼迈步上楼。跑堂的一边走一边跟秦琼就说，嘿，客爷，跟您说，今儿个啊，您来的略微晚了一点，咱这楼上啊雅座全满了，外边就剩了散座了，散座有几张桌，我给您找一个临窗的桌子，您坐那一边吃饭一边看街景，这怎么样？秦琼说，好吧，
秦琼上了楼，跑堂的把秦琼领到楼上临窗的一张桌子这儿，您看这好不好？贺亮，哎，这个还借点海风。哦，好好好。秦琼坐这儿了，跑堂的参谋专案，参谋完了之后，问秦琼：“您吃点什么，用点什么？”秦琼说：“你们这有席吗？”“有啊，席有啊。”跑堂的心想：“哎呦，这位有钱的主，一个人坐着要吃席，你吃得了吗？一桌席，那得多少钱呢？吃完了不都糟蹋了吗？”但是呢，跑堂心里想，嘴里没说，心想：“您这阔大爷要的这份儿，摆的这派，哎，好，有席，几两银子一桌呀？”哎，您要几两的？二两的、三两的、五两的？给我来一桌五两的。秦琼心想，我这顿饭很有可能就是倒头饭，最后一顿吃完了之后，我上杨林他那辕门外边我去喊去，我就是成达尤金来了，我看你杨林抓不抓我。所以说秦琼想，我这要吃顿好饭。跑堂一听赶忙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左一个菜右一个菜，连酒再往上端。秦琼在这坐着，往旁边一看呢，斜对过那边有张桌子，那桌子上坐着俩人，这哥两个要了四个菜，弄了一壶酒在那说。秦琼在这看菜没上齐呢，就听那哥俩在那唠。这哥两个这一说话，秦琼一听挺有意思。为什么？秦琼碰上了登州城里边两位最有名的牛腿匠。这两位一个姓牛，叫牛建仇。为什么叫牛建仇啊？吹牛有本事，牛看见他都害怕。那个姓崔叫崔粗腿，专门能说大话。其实这个姓崔的跟姓牛的，他们两个原名都不是这名，是由于两人说大话说惯了，到哪张嘴就是大话，自个儿要是说实话都觉得不对劲儿了，所以说就给人家给他起了这么两个外号。今儿这哥俩坐这儿了，他哥俩一到一块儿呢，比着吹。这个崔就问这牛：“哎，我说最近我到你家去啊，我听说你们家的老头子故去了是吗？”这牛建仇就说了：“对呀，我爹死了。”“你爹死了，这个病办的不小啊。”“当然了，我爹这也是，我这个病出大了。跟你说，光去残令吊孝的那就叫四五百人呐。我也想了，我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把我拉扯大了。活着时候我这个孝心尽的不算全面，死了我得好好的尽尽孝。我给我爹雇了八棚井，超度七七四十九日，最后出殡的那天，我弄得雪花瓶、雪花溜，雇的这个小孩子给穿着孝衫，头前开路，整个一条街，哎呀，没有别的了，全是白的了。我给我爹弄了口棺材，弄的楠木棺材，我觉得还不够劲儿，我镶上印饼。哎呦，我娘的，你给你爹弄个楠木棺材还镶上印饼，这钱没少花呀。那可不嘛，这一个病，我告诉你，一千来两，是吗？哎呦，你爹那个庄稼穿的什么？我爹庄稼，一般的这个庄稼，我一看那些寿衣都不行啊，不够档次。我看我爹死了就这一回了，我给弄点好衣裳，我给他做点紫缎子的衣裳，上边带着团花绸子，下边穿着紫缎子的寿靴，头插金花。得了，你爹还头插金花？你爹要结婚了？啊，不是，我不是头插金花，我爹头戴金冠。你爹头戴金冠？头戴金冠，身穿紫袍，那是死了吗？那当了官了？他不，我就给我爹打扮成这个样，让他躺到那个棺材里。啊，这个棺材是八个抬棺材的，大街上一走，外边带个大关照，哎，整个街上就热闹透了。是吗？小子，别跟我吹牛了。我听说了，你爹死了，你就买了个狗碰头，哎呀，十来个人抬出去到荒郊野外就埋了。你也给我吹这个，谁说的？我这是真的。行，你真的，咱俩喝一个。俩人一杯酒喝完了，这姓牛的就问那姓崔的：“我说你最近干什么？”“我呀，
我最近正娶媳妇儿，啊，娶媳妇儿，我们家出殡，你家娶媳妇儿，你看他是赶上了，你看你爹死了，你看我这要娶媳妇儿，你不有媳妇儿吗？我有媳妇儿啊，我有媳妇儿再娶一个呀，我娶个小点儿啊。嚯，你弄俩，怎么的？皇上有三宫六院，我弄俩还不行啊？你弄俩，你娶了个多大的？我呀。娶了个十八的，哎呦小子，你三十八的，你娶个十八的啊？怎么的？媳妇儿小了，她不好吗？花花闺女啊？哦，你这个娶媳妇儿，这个喜事办的也挺热闹，挺热闹。我这个喜事感情，我这个媳妇儿，我想给她买这个凤冠霞帔，没有卖的。后来我就给她弄那个最好的绫罗绸缎，给她做一身衣裳，我给她弄个轿，哦。都做的什么来的？做的什么大轿？我告诉你，我媳妇儿做的是楠木的棺材。什么？楠木的棺材啊？不是，你看他娘的，我听你说这个出殡出的，我戳穿了。他不是楠木棺材，他是这个楠木的大轿，楠木的大轿啊。那个楠木有做大轿的吗？这个他是那个轿杆是楠木的，轿杆是楠木的，它不好抬呀，它不颤悠啊。你甭管怎么说吧，我是那个楠木的轿杆，那个轿那都是周围拿着个好绫罗绸缎裹着，哎，我告诉你，四面都包的金条。我媳妇儿那身上穿的那个寿衣，你媳妇儿穿的寿衣啊，不是穿的那些个彩衣，那就甭提多值钱了哈。哎，抬着就来了，到我家里，我那个家里边一共花了2000来两啊。行了小子，我知道你还跟我吹呢，我听说你媳妇儿根本就没坐轿，是骑着驴来的，你还能说坐什么八抬大轿？你别跟我吹牛了。秦琼在旁边一听，这二位挺有意思啊，比着劲儿在这吹，瞪眼就在这说。秦琼在旁边就搭上话了，二位，你们两个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啊？哎呦，我说这位哥们儿，哎呦，这二位回头一看，秦琼满满的摆了一桌酒席呀，5两银子的席呀。这二位一看，他们这儿吹了半天，花1000两2000两，连出殡再娶媳妇儿，俩人就4个小菜一壶酒。一看秦琼这一桌子，这二位这眼睛里边就露出一点贪婪的光芒。我说这位哥们儿，你是哪里的？秦琼说，请到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喝点吧。我这一桌酒席我吃不了，我请你们二位过来吃点怎么样？好啊好啊好啊，那过来吧，对不对？见面就是弟兄嘛。二位过来了，坐到秦琼这桌上来了，把酒杯筷子都拿过来了，拿过来往这一撂，哎呦，我说你这个哥们儿，我一看你够大方的，够义气的啊，你可到这里自个儿弄了那么一桌酒席呀，啊，弄那么一桌酒席你吃得了吗？秦琼说，吃不了，您二位帮着我吃啊。哎呦呦，好嘞好嘞，我们两个今天算来着了。二位这喜事儿跟丧事儿办得挺大挺热闹吧。嘿，我说哥们，你别听我们俩胡说，我们两个一到了跟前啊就习惯对着锤，我们两个锤完了互相再拔，互相一拔我们觉得怪有意思的。我说哥们，我看你挺有意思，你自个儿弄那么一桌酒席，这是怎么的？二位，我请你们吃桌酒席，打算跟你们两个结一个鬼缘。我啊，这俩人一听，什么结个鬼缘？你这个大哥，你这个说话你可真有意思，你怎么是跟咱们结个鬼缘呢？咱不是人缘吗？秦琼说，我快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呀？我姓程名达自由金。你姓程名达自由金，这个看看那个，姓崔的看看这姓牛的，姓牛的看看姓崔的，这哥两个这个目光一碰完了之后，这姓牛的说了，我说哥们儿，你真会开玩笑啊，你听着我们俩刚才在那对着吹，是不是你也想跟俺们俩一块儿吹呀？你听这个长野里小鼓山有个接黄冈的程大有金，你听这个小子挺露脸，你就说你是程大有金，你可别那么吹呀、啊！这个吹，你看俺们俩说发丧，说结婚，这么吹着玩，他

0: 犯法，你这个一锤，你这个锤，他可就锤大发了，弄不好把脑袋就锤磨了。秦青荣，我告诉你们俩，我真是成大有金啊。这牛爷脸白了，那崔爷脸绿了，你真是锤，你真是成大有金，你干什么来了？我不跟你们俩说吗？咱们接个鬼缘，我到这儿找杨林来了。6月24在长阴林小孤山，我接了黄杠之后，那么多钱我都跟朋友们分了，分完喽，我钱花没了，我上登州城到这儿找杨林，想再要点钱。哎呦我娘哎，你不是借了48万两吗？
1: 是啊。
0: 哎呦我天，你不用锤也把我们吓死了，你48万两那么一转眼的功夫你都花了，你怎么花的？你个花木了还来要来了？你
1: 是啊，一会儿我去要，要成了呢钱就拿走了，要不成也许我就死了，我要是一死了的话，咱们这不就接了鬼缘了吗？这是生前最后一顿饭，你二位陪着吃。
0: 哎，好好好，那好嘞，那照这么说，那个我佩服你这个英雄。
1: 你们二位如果想发财的话，可以上杨林那儿送个信儿，就说成达成尤金就在这望海楼上吃饭呢，让他派官军来抓我。
0: 那不能，哪能呢？你看你这个朋友怎么够义气，让我们两个过来在这陪着你吃饭，我们两个哪能送信告发你？不能，
1: 来吧，既然不能的话，咱们就算是交个朋友，干。
2: 说着话，秦琼端起酒杯来，跟他们两个人就干了一杯。
1: 这二位一听说这是成达尤金，别看这两个最能吹牛的，吓坏了。
0: 三杯酒过后，这姓牛的站起来，不行，我这个肚子绞着劲儿的疼。我说朋友，你慢慢的喝，我得下去，我方便方便。这姓崔离开，小子，你想走啊？你想走我也走。哎，我不是，我刚才我们俩吃的那四个小菜啊，可能是坏了，怎么我这个肚子也疼呢？我说哥们儿，咱们一会儿见啊，我也下去方便方便。
1: 秦琼心里都明白了，好。我等着你二位。
0: 哎，好嘞好嘞，回见回见。
1: 这两位急急忙忙由打这楼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我说，这可是怎么办呢？
0: 你说他是不是成大有金？我看这个小子有点像，你看那个胡子是红的，你看那个脸那个色儿啊。我娘哎，咱俩报告去吧，咱俩敢去报告吗？咱俩不报告，那个官家要是知道咱俩知情不举啊，这也有罪啊。不要紧呐，咱告诉他这个酒楼这个账房的先生，让他们去报告去。对，二位下来之后就来到楼下的账房这儿了，到柜台这儿，我说我告诉你们个事儿啊。出什么事儿了？楼上边那个要酒席的那个小子，你知道是谁吗？那就是6月24长阴林小孤山接黄杠的成达有金，上你们这个酒楼上来了。我可跟你们说了，我跟你们说了，你们要不报官，将来要是官家查起来，我们两个可没罪，你们可有罪。我们走了。哎，你们怎么走？我们不能在这待，一会儿这要出人命了。这两位一转身吓跑了。这位走了之后，账房先生一听，真的假的，马上把跑堂的叫过来了。我说楼上要酒席那位是成达尤金接黄冈的响马。跑堂的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你过去打探打探，看看他是不是，不是这小子喝醉了胡说八道。我看看，跑堂的上来了，来到秦琼的跟前，可以，这饭菜您吃的怎么样？
3: 秦琼说，挺好，饭菜做的挺可口。跑堂呢？刚才那两人下去上哪儿了？
1: 哦，刚才那二位啊，刚才下去我没看着上哪儿了。他可能出去方便了吧。
3: 我看的那两位是让我给吓跑了。我跟他们两个报了一下名字，我说我叫成达尤金。他们两个吓得马上肚子疼了，下去走了。
1: 哎呦，可以，您是成达尤金吗？
3: 是，没错。跑堂的，你上官府中给我送个信儿，就说成达尤金在你们这酒楼上吃饭呢，如果他们要来抓拿，你不就发财了吗？
1: 哎呦，不能，我哪能呢？您是我们的客人，那好，您慢慢吃，别着急，慢慢喝啊。哎，跑堂的一转身下来了。
2: 来到柜台这儿，我说没错，他自个儿说他就是成大尤金，还让我送信呢。这信三哥得送，要是不送的话咱们都有罪。是啊，账房先生马上就把饭馆的掌柜的找来了，跟掌柜的一说，掌柜的一听，这事儿咱们解决不了啊，这得报告咱们的总掌柜的。所以这掌柜的马上去找这总掌柜的。总掌柜的是谁呀？感觉这总掌柜的是一位少爷。杨林手下在登州城有一个中军官叫高谭胜，高谭胜有个儿子叫高奎，这个总掌柜的就是高奎。这高奎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这么一个望海楼？感情他这有一个原因。这高奎呀，从小这是个少爷高子，一懂人事之后特好虚荣，长大十几岁，高谭胜想着让他这儿子出人头地，又教他练文，又教他习武。这高奎习文练武之后，觉得自己这出名出的不够，手底下老是有一帮家丁跟着他陪着他，他就跟家丁就说，你们说这世上谁最有名啊？家丁们都说，谁最有名？在登州城您就有名啊，您是中军老爷的儿子，您是少爷啊，谁不知道高少爷？不行，我光在登州有名，我就说全山东谁最有名。家丁说，全山东有一个有名的叫秦琼，是吗？这高贵说，好，我从现在开始我改名了，我就叫秦琼。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这高奎呀，是个出名迷，一听说秦琼在山东这名声最大，他说了他要改名叫秦琼。手底下他这些家丁们就说了，少爷，您不能改名叫秦琼啊，秦琼人家是姓秦名琼，字叔宝，您是高家的后代，您要一说叫秦琼，老爷子起码说不高兴啊。老爷子叫高谭胜，说他生了个儿子叫秦琼，这哪跟哪儿啊，这不对。高奎说，那我不叫秦琼，那个我叫什么呀？您可以起个外号，您这外号叫赛秦琼。哎，对，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起外号了，我叫赛秦琼。哎，对，您叫赛秦琼。我赛秦琼，这秦琼他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这秦琼可了不得，有的人就跟他说了，说秦琼人家有一串外号，人称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四孟尝，孝母塞专诸，神权太保。啊、哦，别忙，咱从头上来，怎么回事？他叫马踩黄河两岸，他骑什么马？听说秦琼骑着一匹黄骠马。黄骠马，好，给我淘换一匹黄骠马，我要黄色的。好嘞，啊，这些家丁们就可哪去学嘛去，学么一匹黄马弄来了。高奎一看，行，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他是捡，对呀、啊，人家使一对熟铜双锏，熟铜双锏，给我弄一对熟铜锏，找来。好，一对熟铜锏找来了。少爷整天在这儿请高人学锏，说锏来了，说还怎么的？说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了。您这就盖山东半边天了？嗯，交朋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孝母这好办，那我孝顺我妈就得了。交朋友四孟尝，交朋友四孟尝，秦琼爱交朋友，哎呦，他那朋友遍天下，我也交朋友啊，您也交朋友，那您怎么交啊？我交朋友，咱呐，在十字大街，咱盖一酒楼，盖一酒楼，凡是我的朋友，
1: 上这酒楼吃饭我一律不要钱，这怎么样？
2: 嘿，少爷，那您这名很快就出去了。
1: 好嘞，这位中军的少爷他家里有钱呐，
2: 呵，
1: 跟他爹要钱筹款盖个酒楼，望海楼，起名望海楼。这酒楼盖好了之后，他就在这登州城也认识一些人，交朋友，定期领着朋友上酒楼吃饭，吃完饭之后一耙着嘴全走了，谁也不给钱。下来之后他跟大伙说，怎么样，我这朋友交的如何？这些家丁们呢，一看这少爷多少有点缺心眼儿，所以家丁们拿这少爷就耍着玩。哎，行，您这一交这朋友，大伙都说了，您真像秦琼了，像秦琼了吧？啊，好，神拳太保，这我不是神拳太保，您学拳呢。于是高魁就跟这个名武术家练拳，所以高魁天天在院子里边为了学秦琼，又练拳又练剪，有时候跟这些个家丁们在一起比武较量。这家丁们跟少爷比武，谁敢把这少爷赢了啊？所以一动手就输，这少爷拿剪左划了右打，啪躺下了，一比拳脚躺下了。所以这高魁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平素当中掐着腰撇着大嘴走在街上，东撒撒西看看，有的时候就忘了自个儿是高魁了，到哪一说我秦琼，有时候这个家丁还只提醒他，少爷您是赛秦琼，您别老自个儿就是秦琼了，这不好，老爷要听着不高兴。哎，好，哎，有时候我老晃范儿，哎，到时候我就忘了我是真的是假的了。对，您跟这秦琼啊已经一样了。哎，好，所以就这么一位少爷，今天这少爷正在自个儿后花园，领着这一伙家丁在那练武艺呢，正练武艺的功夫，望海楼掌柜的跑来了，气喘吁吁来到这儿之后，少爷，少爷，跟您说。了不得了，咱们家那酒楼出大事了。高魁一听，出什么事了？啊，别着急，瞧累这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跟我说，天塌了有地接着，没关系。跟您说呀，咱那酒楼上来了个吃饭的，您知是谁吗？
2: 谁呀？
1: 长叶林小孤山接黄杠的响马程达尤金。
2: 啊，
1: 程达尤金。程达尤金上咱们那酒楼上吃饭去了啊！你看准了吗？
2: 这不是看准了，这他自个儿说的。
1: 他自个儿说是程达尤金啊。少爷，这事咱得报告靠山王杨林呐，得报告老爷子，让老爷子带官军上那酒楼上，得把这程达尤金得逮住啊！要不然的话，那咱们还有罪呢。满街贴的都是告示啊，登州城没有不知道的。报一个信儿给1000两啊，捉住之后还给10000两呢。但是我估计的这个响马来了肯定不是一个人呐，咱不能贸然行动，您看怎么办？
2: 告诉靠山王杨林，告诉我爹，告诉他们干什么呀？啊
1: 啊，不告诉，不告诉把他放走了，那这罪谁担得起？
2: 放走了干嘛呀？咱把他逮住就得了呗。
1: 咱们能逮住吗？真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一程达尤金吗？几个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说姓程名达字尤金，一个人你至于吓这样？
2: 小子们，他往旁边一瞧，这些家丁他手底下有那么20来位
1: 呼啦都过来了。怎么着，少爷您说。
2: 我告诉你们，咱们那望海楼接黄杠的响马程达尤金来了，他来了在咱这儿吃饭，报纸字号来了，这可说不了讲不起，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他既然来了，这还咱客气吗？把他逮住抓着不就得了吗？一个是咱清个赏，10000两银子到手了，再者说了，把他抓住之后，你少爷我这不就扬了名了吗？
1: 是啊，少爷，对啊。
2: 话又说回来了，这秦琼是干嘛的？秦琼不是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会头吗？就是抓差办案的，来到我的跟前，这个案子我要是办不了，我还是什么秦琼啊？
1: 是少爷，这样的话咱们怎么办？
2: 听我的，你们各自都拿着铁尺，拿着棍棒，拿着刀枪，然后腰里边带着绳子，每人腰里边都系了2-3根绳子，多带点，
1: 我估算着这个承担佣金呢，有可能不是他自个儿来的，还兴许有同伙。有同伙的话呢，咱就都把他逮住。
6: 好，
1: 多找几个人。你们这多少个？这是20多个啊。再招呼人来，起码凑40来个。
6: 好嘞。
1: 这家丁们马上一招呼，来了40来个。来40来个人之后，这高魁就说了，告诉那掌柜的，行了，你回去吧。回去你到那个酒楼那儿，你看看那个承担佣金他走了没有。要是没走的话，把他稳当住，千万别让他跑了啊。我随后就到，我到了之后抓活的直接送给靠山王杨林，同时也让老爷子看看。我家我爹整天说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说我习文不像文，习武不像武。今儿个我让他知道知道，让他看看他儿子多的本事。掌柜的一听，哎，好嘞。掌柜的出去了。掌柜的走了之后，这高魁立即纠集了40来人，各拿着武器，腰里边带着绳索。高魁领着这行人出发之前说了几句动员的话。怎么说动员的话？高魁告诉他们，今儿个成达尤金来了，咱们露脸的时候到了，小子们都得跟着我尽心协力啊，一起把他捉活的走。和跑步前进，来到了望海楼。到了望海楼之后，一进这望海楼的楼门，跑堂的先过来了。哎呦，少爷您来了，您来了。来了，我问你，楼上你承担佣金呢？
7: 还在上面呢，在那坐着还喝酒呢。
1: 这承担佣金有同伙吗？
7: 没有同伙，到现在为止就他一个人。
1: 他怎么来的？
7: 骑着马来的。
1: 他的马呢？
7: 马在后院拴着呢，没动。
1: 这个人带着兵器吗？
7: 带着兵器，这马上面挂了个斧子，身后边别着一对双锏。
1: 什么？
7: 别着双锏？呵，这承达幽金他也配别双锏？他妈我别着双锏呢，他还别双锏？真是。
1: 好，既然这样的话，我说小子们听我的，他现在还在酒楼上面吃酒呢。这少爷又问那跑堂的，楼上面还有多少吃饭的？
7: 跟您说呀，原来的雅座是满的，外边散座也有不少人。他自个儿一说是承达幽金呐，楼上这些吃饭的蔫出溜都走了，现在雅座里边都没人了，楼上就剩他老哥一个，还在那喝呢，还在那吃呢。
1: 好，就剩他一个，这就好办了。我说小子们，你们做好准备啊，把绳子都掏出来，都掏出来。
7: 是，
1: 这些家丁们把绳子都蹬出来了。怎么着你了？
7: 他在哪坐着？他呀，我给他安排的地方就靠那个临街那窗户。
1: 好，临街靠窗户。我说你们这十几个小子上外头，就在外头那窗户根底下，你们在那等着，待会儿我上去动手跟他，我把他抓起来，万一要从窗户那儿扔出来，我看从哪头顺手往哪扔，从那边扔出来之后，你们立即把他按到地下，绳索捆绑上，千万别让他跑了。10来个人捆一个人还捆不了吗？
7: 啊，那捆得了，少爷，那您放心吧，肯定捆了。
1: 好嘞，你们去，上去你们这帮小子，你们在楼梯根底下在这等着，我要是在窗户那往外扔不方便，我就从楼梯口这把他扔起来，我让他滚着楼下来，滚起来之后你们给我摁住啊，铁尺棍棒都准备好，他要不老实你就给我揍，打他一个筋断骨折没关系。
7: 好嘞，
1: 少爷您放心，我告诉你们，我把他扔下来，你们要是捆不上，我可拿你们问罪，
7: 这您放心吧少爷。哎，您带着几个人上去？
1: 带几个人干嘛呀？啊，他就一个人还用带几个人上去啊？啊，我一个人足可以了，你真是罢了。我谁呀？我赛秦琼，你不知道？
7: 哎，是是是，少爷我知道您这本事大，那您是为了稳妥起见，咱还是上去几个吧。
1: 用不着上去几个，把他抓住之后功劳算谁的？到靠山王杨林那怎么说呀？杨林要给官的时候呢，你们均摊呢？
7: 哎呦， 这些家丁一听，感情少爷想的更多，生怕抓住这一个人靠什么杨林。

0: 一封官大伙不够分。嗯，那好，那您就上去吧。
1: 你们等着，这高魁，好家伙，怀着必胜的信念，舔着踌躇满志的胸脯，撇着目无一切的嘴，迈着八字步，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上来了。上来之后，双手扶了扶身后的这对双肩，走进楼门，往里边一瞧，秦琼正在那儿喝酒呢，吃菜呢。高魁进来一看秦琼，秦琼抬眼一看这高魁，一看这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上中等个，瘦紧旮旯的。秦琼看了他一眼，问了一句：“朋友，找谁啊？”高魁把腰一掐：“我就找你。”“我问你是谁啊？”秦琼说：“你问我，我姓程，名达，字尤金。”“
0: 你是程达尤金？”“
1: 对。”“
0: 我问你，你是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吗？”
1: 秦琼说：“没错，我就是结黄冈的响马。”“
0: 你是真的？”“
1: 这还有假吗？谁敢冒充结黄冈的响马呀？这是掉脑袋的罪名。”“
0: 哦，你真是结黄冈的响马，那就好了，我生怕逮假喽。这要是真的，朋友，你跑不了了。”
1: 秦琼说：“我问你是谁呀？”“问我？”“
0: 你把肚子捂住喽，你俩脚站稳喽，别把名字报出来把你吓趴下。”
1: 秦琼说：“不至于，你报出名字来我听听。”“
0: 我告诉你，我人称马踩黄河两岸，奸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司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我叫秦琼。”秦琼一听差点没乐了。秦琼心想，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啊，幸亏我今儿个报名是程达尤金，我要不是程达尤金，你说他是秦琼，那我是谁呀？啊，今儿个我秦琼碰上秦琼了。秦琼看着他，怎么着？你是秦琼？
1: 对，
0: 我就是秦琼，知道吗？秦琼说：“我知道，但是据我所知，这秦琼是山东济南府的，怎么跑登州来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我告诉你，这秦琼哪儿不行去呀？在山东济南府当差当了一段时间，不愿当了，搬家了，搬这儿来了。”“
1: 哦，秦琼说是这么回事啊。”我说：“秦琼，我听说这个秦琼是抓差办案的。”“
0: 对呀，我就是抓差办案的，我三班总一马回头啊。”“
1: 我告诉你，今儿个你碰上我，你就跑不了了。”“我说程达尤金，你要是够朋友的话，我给你个面子，你接着吃接着喝，你吃饱喝足，多咱一扑了肚子，你觉得完事儿了，我过来拿绳把你捆上，咱们俩一块儿到当官。如果说你不够朋友，不给我面子，你要想跟我动手，那算完了你。看见没有，我身背后这一对熟通双锏，号称奸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动兵器你肯定不是我的个，动拳脚我号称神拳太保，你更不行。怎么着吧，任选一条路。”秦琼听到这儿，秦琼把这酒端起来，不慌不忙又喝一口。秦琼把酒杯撂下：“朋友，我要让你把我就这么老老实实的捆上，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有点太窝囊太废物啊？你既然是秦琼，那么我就看看你这个秦琼有多的本事。咱们不用动兵器，动兵器弄不好我还行把你打死，咱们动拳脚吧。你拳脚要能赢了我，那么我就跟着你到当官去认罪，如何？”“
0: 好，来吧。”
1: 秦琼一看已经是酒足饭饱了，其实是在这儿磨蹭时间等着杨林来抓他，没想到上来这么一秦琼。秦琼站起来之后就来到高魁的面前：“朋友，请。”高魁一看这程达尤金到他跟前了，这高魁两只手上边一晃，是下边一闪。这高魁啊，这个拳脚在他这些个家丁跟前从来没有败过。你想这家丁都得捧着他呀，能败吗？想赢也不能赢啊。所以他以为今天跟这程达尤金动手，肯定一伸手他就趴下。

最高魁这上下一晃，紧接着啪，一个恶虎掏心，奔着秦琼就来了。秦琼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腕子，这高魁往起一撤拳，进步一掌，秦琼跟这高魁打了三招五式。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秦琼跟他一交手，秦琼心想，就你这两下子，你是秦琼啊啊！我秦琼就像你这么饭桶，就这把式练的不在饭桶以上，不在饭桶以下，两头一量正在饭桶上啊！你顶着我的名到处招摇撞骗，行了，我教训教训你吧。秦琼跟他动手打的功夫，就看这高魁啪一个拳又来了，秦琼十字架把这俩胳膊往起一搭，往起一架他的拳，旧手右手一叼他的手脖子往怀里一拽，这高魁往前就一个趔趄，这一个趔趄往前这么一趴，秦琼薅住他的这个手脖子往下边一拽，底下一腿就兜到他那迎面骨这儿了。这一兜到迎面骨这儿，这高魁这身子他就横起来了，这一横起来啪嚓，大蛤蟆趴地下了，啪啪到这楼板上之后，

0: 咚的一下子就扔出来了。扔出来之后就掉在这楼梯上了，掉到楼梯上，他是横着出来的，脚没沾地呀、啊。这高魁顺着这楼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下来了。下边这些家丁拿着绳子，拿着锁链子，这拿着铁尺，那拿着棍子，在这憋着呢。因为高魁上去之前嘱咐的再三呢，下来你就必须给我捆上，捆不上你们的罪呀。这一看来了，下来了，开始捆。这过来就捆。这高魁呢，他往楼梯这么一摔，往前这么一滚的功夫呢，肋巴扇儿摔岔气了。这一岔气呀、啊，这话就一半会儿说不上来。他手前这一摁的，这高魁，他想说话是我，这一说不出来，这旁边连铁尺再棍打，噼嚓噼嚓连打再摁，老半天的功夫，这绳子也捆上了，他这才说出话，是我。这些家丁这才仔细一端详，呀，哎呦，我说少爷。怎么是您呢？哎呦我天，他妈的，你们他妈不看准了是谁就捆吗？哎呦少爷，我没想到是您呢。您不说您把那成达油金给扔下来吗？我们现在您把这成达油金扔下来了，怎么把您给捆上了？您怎么着？他妈的别提了，我上去跟他一动手，今天我怎么这么寸，刚才在家吃饭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胃口不得劲儿，我跟他一动手的功夫我岔气儿了。我这一岔气儿，眼睛这么一闪神，就让他把我给弄下来了。这一弄下来，我这个岔气儿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呢，你们就把我捆着了，快点解开呀、啊！哎，好的呢，少爷快点。这家丁马上把这绑绳给他松开了，松开之后，这高魁伸手就从家丁手里边拿过一个铁尺来。家丁说：“您拿我这铁尺干嘛？您身后不是有兵器有书童剪吗？”嗨，我这书童剪都忘了，一伸手从身后把双剪抽出来了，哎。我说成达尤金，你小子你敢下来吗？你下楼，你下来，我们楼底下有人。秦琼这功夫把他扔进去之后，就在楼门这儿一掐腰往下一瞧，一看下边有不少人。秦琼说，就你们这些人来捉拿我吗？我问你们是哪儿的？你们是杨林手下的人吗？高魁说，不是，我是这楼里边的总掌柜的。哎，我来拿你了，还用杨林派人吗？秦琼心想，不是杨林派的人，我下去没劲，我必须让杨林派人把我抓住。秦琼说，你们上来。我们上去，我们上去当不了还得下来，我们就不上去了，你下来。秦琼说，你们不敢上来吧？不敢上来，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就在这个功夫，外面乱了。怎么乱了？官军来了。刚才咱说这楼里边掌柜的到那报完信之后，这高魁告诉他上这楼看着秦琼，掌柜的回来给这个跑堂的送了一个信儿，就手上杨林的通报去了。掌柜的知道这少爷有点缺心眼儿，心想少爷来了要抓不住这秦琼，那不麻烦了吗？我干脆告诉杨林。这一告诉杨林，杨林带着12家太保，带着2000名官军往这就来了，把整个的望海楼团团围住，同时告诉守间人所有的大道全部戒严。杨林跨起风雷豹，手端囚龙棒，要活捉这个成达尤金。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床下数香莲。
1: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

0: 结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2: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3: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4: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处望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结里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父君，只要我父能有救我走，自己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想

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 来，大家来，杨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3: 哇，真是！
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 臭美。
5: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1: 哥。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公子，嗯，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梳头的红桃啊。
0: 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
1: 哦，现在是秋天。嗯，对，秋天了。

0: 哎呦，公子哎，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四舅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
1: 又到横活。
0: 哎，公子啊，你看。

0: 你请我选亲，我要去催讨催讨。哎，邓家良，你请我来选亲，你看这
1: 张先生，我家待你不薄，哪人不给你三代？少说你的。

家娘子不顾意，邓家日安谁死了，陈大义西家日安谁搬进，回家挂在门边上，鸽子往他还

0: 得上你呀。
1: 浓妆艳抹，一丛红极光。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个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分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叫人难喧嚣。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先于。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丫鬟一丫鬟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丫鬟一丫鬟哟，卖鞋卖棉花呀，哟哟哟哟，一子丫鬟一丫鬟哟，卖鞋卖。

晨呐、啊，你这呀会儿一呀会儿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这呀会儿一呀哟，露水就打湿衣。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翠香，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
1: 这还用问呐，就是我们黄五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会明示。
1: 不会明示？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0: 妈，温暖是什么意思啊？
1: 孩子，温暖一般是指舒适的天气情况。另外呢，温暖还有使人感到有温情的意思。
0: 爸爸，寒冷是什么意思啊？
2: 这寒冷啊，表面的意思就是指气温低，让人感到凉。更多的时候呢，是用来表达人的心情失落，感受不到家人、爱人和朋友的温暖。明白了吗？
0: 从内心激发的温暖才是真正的温暖，汇聚心灵的力量，人就会感到温暖。
3: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

0: 国因为丢失一只鸡，大骂街坊邻居。西再真不服气，出来应战。两人一个唇枪，一个舌剑，互不相让。先是引经据典对骂，后来甚至厮打起来。最后由相约出面，巧妙地调解了两者之间的纠纷。这是一出通俗风趣的生活小戏，它起源于古老的木莲戏，后来呢被各个地方剧种啊广泛的移植，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优秀传统剧目。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许桂芝和夏媛媛演唱的黄梅戏《王婆骂鸡》的选段，你可看见老娘的鸡。
1: 可看见老娘的鸡哟，看见老娘的鸡，对娘说短的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也还是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夏媛媛和许桂芝演唱的黄梅戏《王婆骂鸡》的选段。接下来我们请您听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选段。梁祝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黄梅戏以一流传甚广，黄梅戏已一直有着自己的版本，从故事到唱腔摆饰都独具特色。说的是梁山伯应约来到祝家庄访友，却得知九弟祝英台已经许配给马秀才，而且没有办法更改的事实，他急火攻心，一路跌跌撞撞回到了家里，重疾缠身。梁家母亲问得真情以后，劝儿子另觅佳偶。可是梁山伯唱道：“就是九天仙女，儿一概不想，也难比这祝姑娘腹内的文章。老母亲，你要念娇生惯养，就带四九到祝家去描药方。老母亲若不念娇生惯养，怕的是你孩儿啊，老母亲命不久长。”于是梁家母亲来到祝家庄求英台开药方。祝英台唱道：“悲悲切切书未上，打开药书细查一番，这一项医的是伤风咳嗽，这一项医的是百子皮寒，这一项医的是弹劳痼疾，这一项医的是跌打损伤，百样病症有药调养，未见那相思病一味药方。”于是呢，只好描假药哄骗伯娘，并且在药方后附一书信劝慰哥哥。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吴美莲演唱的《英台描药》中的选段《医药老龙》侯上角。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的经典唱段《医药老龙头上角》。窦娥冤，它是中国著名的悲剧之一，是一出有着较高的文化价值、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名剧，大概有80多个剧种都改编演出过这出戏。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听黄梅戏中窦娥冤的唱段，由姜霞演唱，你的儿含冤底下整3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谢瑶环是唐朝的一位江南女子，她14、15岁被选入宫。武则天称皇帝的时候，谢瑶环被任上仪院司籍女官。谢瑶环的这出戏啊，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移植，最开始呢是由田汉创作的京剧谢瑶环公演之后。京剧谢瑶环是在1961年由中国京剧院根据婉婉腔女巡案改写的，由杜静芳首演。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二家贤版本的谢瑶环。说起二家贤，不少朋友啊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戏曲剧种。它起源于河北，发展于山东的菏泽，曾经广泛流行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边界地区，在菏泽、济宁、徐州、亳州、淮北、阜阳、宿州等地都很流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它在亳州也受到重视，并得以迅速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目前仍兴盛不衰，也成为亳州当地最受广大老百姓喜欢的两个主要剧种之一。二家贤的伴奏乐器主要是四胡，这种乐器呢，它的四根弦分别每两根加一束弓上的马尾来进行拉奏，所以呢，人们就称之为二家贤。亳州一带因为方言也称为两家贤。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由亳州市谯城区的梆剧团为我们带来的二家贤谢瑶环。

0: 寻大自成，岂非天地暗，令出鬼神朝。臣是身份协中居，交来圣上，亲赐尚方宝剑。来大人，
1: 王爷，
0: 请来上座吧。
1: 啊，不不不，还是王爷上座，小官奉陪。
0: 想那协中居乃圣上赐殿钦差，这案情重大，还是烦劳足下吧。
1: 如此，小官遵命。这来呀，将爷的冤口带官凤凰展翅，先人先国月月当提，这些行迹真被停当，再将犯官

0: 下官，
1: 你可知罪？
0: 下官奉旨刑案江南，尚未朝廷办事，下与万民分忧，实不知罪犯哪条。
1: 哼，你擅斩残少兵，杖责吴公子，言行一成，还说无罪吗？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这，
2: 你好一张孽口！本局查得你私通太湖飞寇，窝藏刺客软化，这反贼驱逐，你还不招认吗？
1: 你中举，不懂大姓，两你不招，这来呀！
0: 让他实施夜地疯狂展翅，引我大兴伺候。

0: 心中惧，我劝你还是早早招人，免得皮肉受我苦。
1: 找

也能勉励一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为大家带来的二家弦谢瑶环的选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请大家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